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没有，
2: 他
1: 没有，
2: 啊，
3: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1: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哎。
4: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

0: 的关系吧。
1: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0: 霸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2: 小王爷，走开。
3: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6: 对呀。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7: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7: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8: 王爷慢走。
2: 留步留步，
5: 王兄慢走。
7: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6: 对。
9: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9: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9: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9: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9: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9: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

0: 娘呢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 父，我
0: 不要说了。
2: 报！
3: 哼，
4: 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2: 奶奶，你看看，你看，
4: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2: 嗯嗯，
5: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4: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穆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穆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穆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穆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穆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0: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穆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0: 王建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7: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穆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穆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
7: 不少人亲眼所见。
0: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7: 王爷，这不是……
9: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9: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5: 宗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10: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4: 啊？
11: 什么？
5: 什么？啊？
11: 奶奶，
12: 你说什么？
10: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12: 混账东西！
11: 兄弟，
4: 有屁！
5: 奶奶，奶奶，别生气。
11: 娘，娘，宗宝，快过来！
5: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10: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12: 我砍了你！
11: 有屁！宗宝，宗宝，
12: 你这孽障！
11: 哎呀，
12: 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13: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5: 先别说，先别说。
13: 哎呀，
5: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4: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
5: 这
4: 走着看吧。

0: 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宝和穆桂英的婚事？嗯，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
2: 穆桂英
1: 岂是折了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哎，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3: 是啊，
0: 是啊，
1: 事到如今。 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宝。
4: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 劝不住也得劝呐。 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5: 我恨不得。
1: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6: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5: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6: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5: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6: 圣上，您呐。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好，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是啊，你打我一顿吧。你，这。
7: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4: 你胡说什么呀？
8: 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9: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10: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
7: 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好的地方多了去了。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
10: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8: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 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7: 我不喜欢。宗宝，
10: 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 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

0: 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1: 就是，
0: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

0: 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1: 宗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2: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0: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1: 哎，你，啪！宗保。
3: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
4: 可是宗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5: 你喜欢他什么？
2: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4: 还是你对我好。
6: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7: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8: 啊，哦，快请八贤王。
7: 是。
8: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9: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8: 你们下去吧。
9: 是。走。
10: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8: 八贤王请。
11: 八王爷请。
10: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
8: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保过去敬候。
10: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8: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10: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8: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1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啊，
8: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11: 多谢圣上，
10: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

0: 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0: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0: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0: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0: 小王爷，
1: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跟你说呢？
1: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2: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 怎么了？
2: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2: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0: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喝药一个，来，药一个，
4: 这就行了。
3: 哎，你干嘛呀？
4: 好，哎，你看，
3: 啊，
4: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5: 闪开！什么意思呀？
6: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4: 哎呀，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7: 那小姐咱
4: 真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开啥哥？
4: 哎呀，走啊！
3: 起来，
4: 快一点！
3: 这躲开！啥姐咋怕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

0: 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

0: 切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

0: 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
0: 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宗宝，
1: 你说的不错。可是，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
2: 奶奶，你怎么了？怎么还没信儿啊？桂英啊，让爹说呀，宗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
3: 让宗宝逃离天波府，到咱们穆柯寨安家。
4: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宝是预料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2: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5: 错了。哎。
4: 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呦，完了！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宝怎么了呀？
5: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5: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
5: 你已经贴出告示。
4: 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4: 什么？你
5: 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
2: 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4: 胡说！
2: 千真万确。
4: 千胡说！
2: 宗宝就不是那种人。宗宝就不是那种人，
4: 怎么可能？
2: 桂英，小姐，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往那边滚！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1: 公主，
0: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
1: 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又是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1: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哎呦，那17、18岁能成熟的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1: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0: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1: 父皇，走了啊！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2: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1: 公主。

开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哟，千百夜嘛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
1: 是。
0: 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
0: 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我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1: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 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2: 娘。
3: 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可是
2: 娘，生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3: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
2: 啊！
3: 八贤王，八王爷，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笑>
3: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2: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您先坐下来，您请坐，您先坐下来，慢慢说。
2: 您请，
3: 请。
2: 来来来，
3: 坐。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
1: 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这就是真相啊！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2: 快去叫宗保啊！哎，快去啊！是。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啊，上茶！
3: 快快！
4: 哎，
2: 来来来来，给我。
4: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 这其中必有奥妙。嗯，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3: 王爷，请喝茶。嗯。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2: 是啊，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
2: 混账！哎，六哥，六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2: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4: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
4: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0: 可是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
3: 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4: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
3: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5: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儿。
4: 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5: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6: 顶？
5: 你顶不住啊！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7: 这杨将军
5: 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4: 马兄，此话可当真？
5: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8: 来，干！干！哎，客官，里边请。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6: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

0: 你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0: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也得咽呢。
0: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1: 爹，宗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宝必死无疑了。
0: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2: 寨主，
1: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0: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2: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0: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1: 爹，爹不去啊！
0: 彩云，
2: 在寨主，
0: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2: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0: 孩子，你
2: 小姐，小姐，
1: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0: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0: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1: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0: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1: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
2: 小姐，
1: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

0: 这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 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代宗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 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升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2: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0: 嗯。
3: 嗯，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这个官那边去。
2: 是。
3: 嗯，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0: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
3: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
4: 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3: 据可靠消息，
0: 嗯，
3: 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0: 什么？此言何来啊？
3: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0: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
3: 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
4: 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
2: 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 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呐。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呀，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
5: 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6: 是。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古书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

0: 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薯，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

0: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3: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4: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4: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4: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4: 对，
2: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7: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

0: 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初凉古初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

0: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酥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啊、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嗯、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
1: 嗯，
0: 这一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
1: 嗯，
0: 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0: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嗯，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0: 嗯，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1: 对，
0: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堂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哼，那她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3: 这。

0: 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昏公主宗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 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 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祖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3: 对，
2: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的热闹。” 那咱天伯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4: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2: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3: 好，好，好，走，走，走。
4: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5: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静。
4: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5: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那怎么成呢？
4: 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 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来，
1: 凤儿。 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5: 父皇，
1: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5: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怨皇儿，
1: 怨的是你吗？
5: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1: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5: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
1: 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啊！
5: 仪式正常举行。
1: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5: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

0: 竟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国王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1: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2: 公主，
0: 父皇，
1: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1: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3: 哼！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铸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1: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4: 您坐。
5: 八王爷。
3: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6: 圣上怎么说？
0: 是啊，下去。
7: 下去。
3: 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召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6: 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4: 是啊，
3: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4: 真好，
8: 是啊，
9: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10: 是啊，
3: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9: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10: 就是啊，
6: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3: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11: 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
12: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11: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12: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一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11: 父皇，
3: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6: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13: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6: 是，
13: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6: 放心吧，
0: 八王爷，放心吧，你放心。
3: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13: 是，
3: 本王要请。

1: 我亲自嘱咐他几句。好，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宝叫来。遵命，
2: 快去。
1: 宗宝，宗宝，哎呀，宗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3: 姑姑，
1: 哎呀，来，我看看，哎，你手。 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哎，你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宝啊，宗宝，宗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0: 请，
1: 娘，
0: 啊，
1: 娘，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宗宝他，宗宝，宗宝，哎呀，宗宝，宗宝，你怎么了？宗宝，宗宝，怎么了？
1: 我的活祖宗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娘。
0: 这怎么了？这是，
4: 快起来，起来呀！这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4: 是啊，
2: 我能去，
1: 不要去，
0: 不要去，
1: 还是不行。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宗宝啊，别动，别动啊！
0: 哎呦，
4: 再动啊，
1: 病就歪到更厉害了。
2: 宗宝，莫急莫急，
1: 把这名叫郎中，八妹，快去把医生最好的医生请来。
0: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不想郎中如何能找病症啊？
1: 奶奶给你，快开，奶奶给你治，奶奶要去吃薄荷，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吃。
4: 娘。
1: 宗宝，宗宝，你干什么呢？啊，来来来，我哥哥，我帮你。哎，来来来，抬腿，去，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你们都给我出去！娘，出去！是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不用。
5: 我也要哭哭。奶奶，奶奶，我站好，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站好。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你打成两半了。
1: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5: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1: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5: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1: 你，
5: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1: 你还这样，你，
5: 哎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奶奶，
1: 你打我
5: 也没用，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

0: 圣上，又出什么事了？宗宝心急抽风了。啊？抽风了？什么？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是吓的，吓的，朕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哎，
0: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太原，太原，站住，站住，有何吩咐？再来，彩云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3: 是，
2: 回来。
4: 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明白了。回来，回来。啊，小，你成天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嗯。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5: 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
6: 别说了，哎，客官里边请。最近生意怎么样？挺够乱。哎，
7: 啊，请坐。小儿，上茶。
8: 好嘞。
7: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6: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7: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8: 公主，您就吃饭吧。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9: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8: 公主。

0: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 啊！
0: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0: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0: 明天是何时？
1: 公主别这么说。
2: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3: 啊。
2: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3: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2: 哦，
3: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2: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4: 好。
2: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4: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2: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3: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2: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3: 王爷慢走
2: 啊，太君留步啊！
4: 王爷慢走。
3: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4: 对。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5: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6: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6: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0: 小姐，小姐，
7: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8: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9: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0: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9: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4: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0: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2: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
2: 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 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走时尚闲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3: 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 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

0: 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

0: 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

0: 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

0: 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
2: 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0: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哎呀！去！去！大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大王爷来了。
3: 啊！
0: 王贵，
3: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3: 不，
0: 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 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3: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3: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0: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3: 您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

0: 你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1: 走就走。
2: 走。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1: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2: 谁污人清白了？

0: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1: 哎，皇兄。
2: 我已经做错一次，我不能再做错了。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桂英，你让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
1: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2: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1: 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
2: 要死一起死！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桂英，
3: 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2: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
2: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2: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2: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啊、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7: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啊、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啊、王爷。

0: 哎呦，
1: 又是我喜欢吃的。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1: 嗯，想开什么？
0: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1: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0: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1: 他就敢。
0: 你做梦去吧。
1: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0: 行，
1: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0: 啊？
1: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0: 啊。
1: 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0: 嗯，
1: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0: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1: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0: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1: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0: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1: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戴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
2: 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你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啊。
5: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一见。

0: 知道了，
1: 排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2: 遵命，老太君。
3: 快，
2: 撤，撤！
4: 恭喜恭喜啊！
5: 恭喜！
4: 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6: 多谢王大人，
0: 多谢，
6: 多谢，多谢！
4: 恭喜！
6: 啊哈哈！好，
4: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起来说吧。
4: 谢圣上。
3: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4: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3: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4: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0: 啊。好，谢谢，
7: 恭喜老太君。
8: 杨将军，
0: 请
5: 坐。
8: 我去一下。
5: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热一醉方休。
6: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9: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6: 这该如何是好啊？
9: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6: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9: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3: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4: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3: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4: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10: 遵旨。
5: 是呀。
10: 圣上有旨。
11: 皇上有旨。
10: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2: 臣领旨。
0: 老太君。
13: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0: 参见圣上。
3: 哎，免礼免礼免礼。
0: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0: 请圣上下旨。
3: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0: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哎，
0: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

0: 我们是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1: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4: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5: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混
1: 啊。
4: 来人，
6: 散！
7: 不，
4: 拉出去斩了。走。
7: 圣上开恩。
8: 圣上，
7: 圣上
8: 啊，
7: 开恩呐。圣上，圣上。
4: 走走。哎呀，那真
7: 是，哎呀，真是，哎呀，宗保，宗保。
5: 圣上，圣上，息怒。
7: 宗保，圣上，
4: 圣上，
5: 圣上，
7: 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8: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
7: 圣上，
8: 圣上
7: 啊，圣上，圣上，
8: 圣上，
7: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8: 圣上，圣上，这
5: 圣上发怒，
7: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处斩，老天不公啊！
5: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5: 是啊，是啊，
7: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5: 老太太君，
7: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0: 舍了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 对，是啊。
0: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2: 是啊。
0: 我愿为宗保请命，
3: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4: 我等有愿为宗保请命，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5: 望圣上开恩。
6: 圣上开恩呐！
7: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
8: 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9: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 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保失足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9: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11: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2: 遵旨，圣上。
11: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啊，圣上。 您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9: 老身求你了，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公主怎么了？公主，公主她……啊！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1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5: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
15: 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0: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起。

0: 激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

0: 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

0: 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1: 宗保。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公。

0: 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3: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4: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1: 臣赞。
4: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1: 臣遵旨。
4: 王秋龙，
5: 臣在。
4: 朕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3: 圣上。
1: 哼，是。
6: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可以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女儿？
1: 皇命不可违，护犊不食子。
0: 你
1: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0: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2: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当个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格杖有耳啊！
0: 老身不怕。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1: 你们怎么了？
0: 你害怕，我们不怕。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 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1: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3: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

0: 我们是来救夏宗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我若是交出帅衣，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哥，你想过没有？如果……
2: 如果宗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了吗？
3: 胡说！
2: 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3: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
2: 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
3: 走走走！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威风啊你！嗯。
4: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5: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6: 是啊，
7: 娘，怎么办呢？
8: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9: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10: 对。

0: 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0: 可是
1: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来，
3: 圣上，
2: 宣王千钧去皇宫听旨。
4: 遵旨。
3: 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3: 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1: 可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

0: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延安州立刻实行。
1: 臣领旨。
2: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3: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
5: 苏大人说的是啊，
6: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7: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
6: 欲擒故纵。
5: 嗯，好，驾驾。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是，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9: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0: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9: 老太君。 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
1: 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2: 那以监军看，我儿严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
1: 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3: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4: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4: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4: 不行。

1: 皇上，
2: 皇后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3: 来人！
1: 在。
3: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1: 遵旨。
3: 来着。
1: 奴婢在。
3: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1: 是，圣上。
3: 嗯，来来来，下去，
1: 是，
3: 下去，
1: 是，
3: 都下去。是。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1: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微臣确有难处。
0: 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3: 好，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来劫法场。
1: 哼，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哎，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6: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7: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4: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7: 就是啊。
3: 好，劫法场。嗯嗯。
5: 娘啊，
6: 好，太君请。啊，
8: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6: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8: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6: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9: 杨元帅，行行吧。
10: 父帅。

0: 你不要为难，行完行，您还得领兵御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1: 杜某，我的儿。
2: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哎，
3: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4: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5: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6: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3: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王爷，娘，圣上。
8: 一差太监都凑六地行刑，啊！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9: 在。嗯。
0: 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啊，能行。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0: 叫，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叫，叫！
8: 醒醒！嗯嗯。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嗯。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
2: 没事儿，
1: 没事
2: 儿。站！站！
3: 准备。
2: 桂英，你快走！
4: 玉玉。
5: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5: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4: 你是何人？
5: 木克寨的穆桂英。楚寨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4: 谁敢？
5: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4: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5: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接下来，我们即将给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
0: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

0: 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0: 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0: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但是我必须

0: 预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
1: 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0: 知道就好。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2: 讲得太好了，桂英，
0: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2: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4: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2: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4: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
2: 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4: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 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0: 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 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1: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小蓉蓉墓去，快快快，等等等等等，
2: 小姐，
1: 快
2: 去，不能去啊，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2: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2: 不能去呀，小姐。
3: 小姐，
2: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2: 小姐，小姐，
1: 小姐，快救他呀！
4: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5: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4: 她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4: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5: 为什么呀？
4: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5: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4: 哎，菲儿，你不会……
5: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4: 嗯，
5: 那我先去了，父王。
4: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贝玛，
4: 小姐，小姐，
3: 木果，
4: 小姐，
5: 不能去，
6: 开门，
1: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5: 不
3: 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6: 开门，
7: 快，这，
8: 哎哎，
9: 一曲，
3: 小王爷，
9: 雨

0: 你不能去送香炉墓，你现在把香炉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伯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香炉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
1: 好，
0: 等天伯府的人来，记住。
1: 真想杀了你！这！你们都回去啊！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2: 来了就有救了。
3: 小姐。
0: 咱们回去说了，等天伯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咱们回去等。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等天伯府的人来了，小姐，快愣着干什么？快点，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
4: 回去！关门！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
0: 宗宝，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寻报先锋。
0: 是。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阎王道，娘，太君，宗保有救了。臣杨延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
1: 娘，
2: 这得感谢穆桂。

0: 我的孙儿宗宝得救了！是啊，
1: 娘，现在赶紧弄香龙木啊！
0: 那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香龙木，儿媳得令。
1: 走，
2: 好，
0: 多谢，
1: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

0: 你哪儿的？
1: 天波府的。
0: 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实话告诉你吧。
2: 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0: 那个动静太大了。
2: 走，哎，停！
0: 天波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
2: 你就忘记了，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0: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啊，您请便，来请便。
2: 让开！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
0: 你们想干嘛？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笑>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
0: 你可知道？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停停停停停停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1: 走走走走走。
3: 掩人耳目！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2: 孟夫人在哪儿呢？
1: 请请请。
2: 孟夫人在哪儿？
3: 小姐。
1: 桂英。
3: 小姐，
4: 你看，孟
1: 夫人。桂英。
3: 小姐，
2: 你们是孟府的人。
1: 桂英。
2: 是孟府的。
1: 别急，别急啊。
5: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6: 真的？
5: 真的。
6: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走，走了。
1: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6: 周子，啊啊啊！啊周子，周子，哎，
3: 醒醒吧，
6: 周
3: 子，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7: 怎么办吧，小姐？
5: 别吵了！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让我想想。
3: 怎么办？
6: 降龙墓没有了。
3: 怎么办
6: 呀，小姐？哎呀，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

0: 不祥的墓人也不是寨中的人，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1: 停，
2: 走。
1: 哎，
2: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的。
3: 怎么办？
2: 前门走！
4: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2: 快点，
4: 小姐，
2: 快走！
1: 雨，
4: 小姐，你怎么来了？
2: 雨，不怕，
4: 快
2: 进降龙墓出寨。
4: 哦，有个车呀。 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5: 走了多长时间了？
2: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5: 笨滚瓜，
2: 走，快走，
5: 快走！
2: 怎么了？这是？哎，
6: 快，快，快！走。

0: 快，来了，来了！
1: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0: 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2: 练个！
0: 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1: 小的真不知道。
0: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炸
4: 炸！
2: 爹，嗯，
5: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6: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5: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6: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6: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5: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6: 走。
7: 都怪我，是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0: 哎呀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对，追追。
0: 走。
8: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什么

0: 你们快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
1: 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
3: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也看看。走，看看去。
1: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
2: 好好找去。好，你看。
1: 哎，找着了，找着了。
2: 走。
1: 小心点，慢点，
4: 小心，小心啊！哎，
1: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
4: 咱们从这儿下去。
1: 哎，走，
4: 巳时已到。
1: 啊，
4: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5: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4: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5: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2: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2: 前面那条船跑了，
3: 那儿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2: 后边，这是彩云？
3: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2: 那是谁啊？
3: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控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

0: 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

0: 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别跑，快点，快点，
2: 跑！
1: 好，再跑！
3: 站住！
4: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1: 他跑不了，来，加油！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5: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0: 可以，可以。

0: 51颗。嗯，
1: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2: 头，
1: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嗯，他找不着。
0: 哎，把船停到岸边。
1: 哎，兄弟，往那边划。
0: 停岸边。
1: 哎，快点。
2: 小姐。
1: 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头，赶紧走吧！
0: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3: 52颗，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53颗，53颗一到。 准备行刑！
4: ！
1: ！
5: 停！
6: 停！
5: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6: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5: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6: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5: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7: 黄瓜啊，看见了吧？
8: 看见了，
7: 那就是你姐。哎，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就是。
8: 对对对对，
6: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5: 快快
6: 快，快点，快快快！
1: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9: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0: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0: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7: 龙是谁？
10: 您啊！
7: 凤是谁？
10: 您啊！
7: 老鼠呢？
10: 您！
7: 呸！
9: 差不多，差不多。
5: 哎，怎么样，
6: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5: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6: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5: 小心！哎，怎么样？怎么样？
6: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5: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6: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5: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1: 太好了，铁丫头太聪明了。
6: 有没有绳子？
5: 来，绳子，绳子，
6: 快，
5: 好，
6: 给，
5: 慢呀。小心啊，彩云。
6: 好。
12: 准备好，一起使劲！
6: 来，
5: 一二三，
2: 你再等等，
4: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醒醒，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醒醒，醒醒！
8: 住手！孙儿啊！
12: 娘，孙儿啊！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穆桂英，太狡猾了，你看。
6: 捞上来了！好，好样的！喂，回来，小姐！快快快，有了你的杨宗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哎，慢点儿，气死我了！
12: 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的，太好了！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赵延明。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4: 太君，您敢抗旨？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这三花抗旨了，这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3: 奶奶，不哭了。
4: 驾！
14: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4: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6: 娘，宋宝，娘，奶奶，奶奶，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降龙木刀，降，降龙木刀，快，
12: 降龙木刀。
2: 这是真的吗？降龙墓，
7: 这是真的降龙墓，真的降龙墓啊！放人，
4: 放人，
7: 快放人！
5: 宗宝，宗宝，
7: 宗宝，
5: 宗宝，宗宝，
2: 桂英，
5: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7: 娘，宗宝，
2: 桂英，
8: 没事了。
13: 圣上，有了降龙墓，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墓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4: 好啊，
1: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8: 一辈子都不分开，
1: 不分开。
8: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14: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15: 就是
13: 啊，是啊。
15: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4: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15: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
16: 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13: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4: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延昭啊，
13: 儿在。
14: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13: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4: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17: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18: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17: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9: 酒来了。
5: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1: 对，来。
19: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 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5: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4: 谢谢。
5: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4: 来
5: 来，
19: 哎，且慢，
5: 又咋的了？
19: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5: 咱俩啥约定啊？哎，
19: 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5: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19: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5: 行，那喝吧。
19: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5: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19: 那当然了，出去吧。
5: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19: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8: 我真走了。
19: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8: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19: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14: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20: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15: 就是啊，
14: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20: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21: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14: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19: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21: 对，
19: 慢慢再说嘛。
21: 对
19: 啊，是主意。
15: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20: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4: 行，当然行。
19: 来来来，喝酒，
4: 喝酒，喝酒。
19: 来。哎，桂英，
5: 哎，
19: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8: 来，
19: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13: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14: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13: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她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14: 那你的意思是？
13: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变通一下。嗯，
20: 怎么变通？
13: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20: 这怎么行啊？
14: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21: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哎，
20: 对不起啊，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4: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21: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哦，
20: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14: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19: 来，杨将军吃菜。来，
0: 我吃，我自己吃。
19: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嗯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0: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19: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3: 杨将军。
19: 谁呀？进来。
22: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0: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22: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0: 我一个人回去？
22: 是

0: 娘，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1: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0: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0: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
2: 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1: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2: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不，哎，宗宝。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

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

0: 错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 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

0: 建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 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 每一罐都是真。

0: 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东宝，我想穆哥这样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穆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5: 嗯，
4: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

0: 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王建军，燕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燕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燕昭在此深表谢意。哎。
1: 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0: 正是，正是啊！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2: 有王建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1: 我王庆隆无才。
3: 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
4: 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5: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4: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5: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4: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哎呦，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切！嗯，哎，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0: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6: 哎，为何？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0: 哎，还真打呀！哎，
6: 做做样子，这人耳目得了。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
0: 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
6: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
0: 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
5: 桂英，嘿，小姐，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这，嘿，这，这，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7: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8: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

0: 能和公主相比吗？
1: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他瞎操心。
0: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2: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3: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2: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3: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2: 你想听实话吗？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3: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2: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
0: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3: 是啊。
2: 为什么呀？
0: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3: 对。
2: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3: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0: 那当然了。
3: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0: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0: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0: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0: 哼，
4: 好。
3: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2: 不用，我看就行了。
3: 不练哪成啊？
2: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3: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2: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3: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2: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3: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2: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3: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6: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5: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6: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5: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6: 这……哦，哎，六哥，
5: 不用客气。

0: 坐吧。
1: 嗯，
2: 好。
0: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1: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0: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3: 哎
0: 哎，八妹，
3: 哥，
0: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0: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1: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0: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3: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0: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3: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0: 儿。哎，慢点儿。
4: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3: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4: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3: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4: 哎，
3: 走了走了。
4: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3: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4: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3: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4: 你去告诉我吧。
3: 啊，
4: 不说。
3: 哎呀，真不说？
4: 就不说。
3: 好样的啊。
4: 好。
3: 哎，就不说，就不说，就不说，都不说。
4: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
3: 哦，
4: 嘿，好，嘿，好，嘿，哟，嘿呀，嘿，哟，嘿，好，看明白了吗？
3: 那个，
4: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3: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4: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3: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啊
5: 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6: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3: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3: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好吃，你尝尝。
6: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7: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3: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7: 排风啊，
3: 哎，
7: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5: 奶奶奶奶，排风惹你打惹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7: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5: 奶奶，排风错了。
7: 走吧走吧，
5: 排风错了，
7: 走吧，
5: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2: 八王爷，嗯，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亦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
8: 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她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9: 公主慢点。跟她比武的是杨八妹。
2: 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呢。比武开始。承让了。
8: 桂英，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怎么了？
10: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8: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0: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
8: 可杨八妹胜之不武，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此
10: 话怎讲？
8: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2: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8: 穆桂英， 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2: 七娘，好了，穆桂英啊。 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干！哎呀，
1: 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直守着她，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2: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 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哎呦，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 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 已胜负分明了，沉不住气。嗯，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啊。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4: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
5: 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哎，
4: 你看，哎呀，
5: 你这是没听懂啊？啊！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4: 知道了。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呀，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1: 啥呀？
0: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

0: 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是蛋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

0: 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 事实不满意

0: 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9: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 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路线，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

0: 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3: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2: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3: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2: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建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建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
3: 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4: 娘，您找我。
3: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 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

0: 桂英和我们天不符，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2: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
3: 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4: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这样，这，壮士。 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
5: 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你，哎呀，哎呀，啊，你。
4: 哼，还想试试吗？果然是铁身板。
6: 八妹，尽管来。嗯。

0: 坐。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
1: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好。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建军定会为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建军，
0: 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 只要跟了王建军，飞黄腾达，那是指日可待呀！干！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穆桂英。
2: 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来，快起来。娘，对不住了。啊，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2: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哎，好，太好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4: 哎，宗宝。
1: 哼，我不跟你比。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
2: 明日可以。
1: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6: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5: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
2: 岂不怪事啊？
7: 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8: 好，好，好，好，嗨！
5: 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 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

0: 我们这次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嗯，那就开始吧。
1: 。
2: 承让了。嗯，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
2: 哼，拼的还是实力。
3: 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
2: 全是力气呀！你，嗯，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4: 哈哈哈！
2: 啊，监军，过于担心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 万无一失了。<笑><笑>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0: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9: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哎呀，
11: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2: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1: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2: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9: 六哥，
12: 郡主，坐吧。
11: 嗯，
9: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1: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9: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10: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1: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0: 哎呀，
13: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4: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3: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4: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3: 行，那我去想办法。
14: 哎，菲儿，菲，
1: 哎，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7: 小王爷。
13: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7: 是啊。
13: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7: 啊，真的？
13: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7: 那怎么办呢？
13: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0: 我这就告诉小姐。放心吧，小姐，小王也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
1: 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2: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0: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 卑鄙？
0: 你，
1: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3: 小姐，哎，此事如何是好啊？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 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预料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4: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5: 哎，娘，这
6: 宗保。
5: 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你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0: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6: 宗宝，宗宝。
0: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1: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1: 脱病？
4: 哎。
5: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哎，这个主意好。哎，
1: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3: 这都什么时候？

0: 不了开。
1: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2: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3: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2: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 前二十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10: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9: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 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9: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1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

0: 别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 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子母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你是不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0: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宗宝，宗宝，怎么样啊？哎呀，桂英说了，哎，说什么？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3: 哎，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4: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3: 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
4: 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3: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5: 少说两句。
3: 哎呦，宗宝，
4: 你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
3: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4: 是，
3: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5: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
3: 我还不相信。
5: 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6: 嘿，拉倒吧你！
3: 你
5: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3: 宗宝，过来，
6: 来，
3: 孙儿啊，你呀，跟他分开，好，好。
0: 小姐，
6: 哎呀，别烦了。
0: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6: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0: 这他再厉害。
6: 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
0: 别哭了，别哭了，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小王爷。
7: 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8: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7: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7: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 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
1: 总比在没有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啊？
1: 嗯。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5: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6: 是，放心吧。
1: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6: 哎呀，我不喝。
1: 喝一口吧。
6: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1: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1: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我有那么失态吗？
1: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1: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7: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7: 哎呀，我那……
1: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7: 哎，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8: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9: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8: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0: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9: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9: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

0: 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7: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是的，杨家人出来了。
9: 是，杨家人出来了。
11: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7: 怎么突然是舞台？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1: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

0: 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这个人，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欺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你，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呀？
1: 大家都看到。 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呐。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3: 小姐，
4: 这。
5: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6: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5: 告辞。
7: 哎呀。
8: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远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9: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0: 对呀，
9: 选出有用的人更好。
11: 哎，比武！比武！

0: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 桂英，
2: 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2: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2: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0: 哎呀，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2: 让开！
1: 桂英，桂英，
3: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4: 啊？
3: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呀！
4: 不，八尺，
3: 当年的武状元。哎。
5: 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6: 对。
5: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6: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7: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6: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8: 你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9: 哎，穆桂英来了。
1: 桂英啊，桂英，
10: 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11: 哎，怎么这摔得不好，真的
12: 还来了？
11: 肯定
9: 是真病了。
0: 啊，
1: 桂英，
2: 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6: 桂英不可。
2: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1: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2: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2: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1: 桂英，
2: 下去！切！
0: 桂英，
6: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7: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她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她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她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3: 六弟，
7: 比武开始。
3: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嫂，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2: 知道。吓死了，吓死了。哎呀，
3: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6: 那我们开始吧。
2: 好，我
13: 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划算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又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0: 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你。

去。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
2: 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
1: 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2: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4: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1: 啊，对呀、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
2: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
1: 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0: 哎，哎，哎呦，眼泪都下来了。我真笑话好玩吧？这丫头是。桂英，
1: 嗯，
0: 哎，嗯，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0: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

0: 今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陷鞍。所以呢，就把你交给宗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是。
1: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
2: 田仲生，田仲生他死了。啊！
3: 这他岂小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4: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4: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4: 哎呀，这怎么？
6: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杀。
4: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5: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啊！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5: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 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可是，
6: 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7: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8: 那当然了，这授他。
7: 可她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柯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可是。 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辽，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可是，
9: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10: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11: 王将军。
8: 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
0: 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木鱼，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1: 圣上。
0: 嗯。
1: 臣。
0: 嗯。
1: 遵旨。去吧。
2: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3: 嘘，小声点，小声点。
2: 嘘，
3: 嘘，
4: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3: 哎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4: 谁说不是啊？
3: 哎，
5: 就是就
4: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3: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6: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4: 你俩想气死寨主？切！
3: 去，你呀，
8: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5: 就是，
10: 我们特别想小姐。
3: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6: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5: 这个主意好。好，
4: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呦！
10: 真是。
11: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2: 好。还是这就去。
13: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1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3: 我爹他这个人吧，
1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4: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3: 行。
15: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3: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15: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2: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3: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12: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3: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12: 你多心了。
13: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12: 不，
13: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 哎，陈庸，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5: 好，
13: 走吧，
15: 走，叫。
12: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3: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15: 跟上，叫叫。
12: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3: 哎呀，我早。

0: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0: 现在说。
1: 说什么？
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1: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1: 对。
0: 那我还敢把你推。
1: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0: 说你爱我。
1: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2: 我爱穆桂英。
3: 我爱穆桂英。
1: 我再说一遍啊。
3: 我爱穆桂英。
1: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
2: 这2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5: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4: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胡说八道！
3: 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2: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9: 对。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哦，
1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13: 太好了！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3: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8: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8: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8: 对，三折。
14: 范老师，
8: 3折。
14: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8: 没错，
15: 大家

0: 今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南舞。我们跳济南舞，
2: 加油！
3: 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济南舞了，你等少爷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3: 来三折，
1: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0: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啦！
2: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6: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

0: 年。进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没有啊！你听听啊！哎呀，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敢为他辩解？
1: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0: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2: 没有啊，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3: 那怎么行？玉良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1: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4: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4: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
5: 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小姐回来了！哎呀！站住啊！站住啊！啊！站住！哎呀！什么呀？什么呀？说呀！说啊！
6: 站住！回来了！回来了！
5: 谁呀？谁呀？
7: 谁呀？
5: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扶我起来！哎呀，我姐回来了！
7: 小姐，
5: 想死我了！想我了吗？想想想。
7: 你们瘦了呢？没有，你看。哎，爹，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哎，爹，来来，你看。
7: 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补补腰。哪有抱不小羊啊？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5: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7: 哎，闺女。
0: 我没事，你看。
1: 你坐着坐着。
2: 来，
0: 爹你也坐，
3: 坐坐。
4: 爹。
5: 我就是想你了。
1: 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4: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1: 你起来吧。
4: 好好好，
3: 坐，快坐，坐。
5: 爹，我可想你了。
2: 想这？
1: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5: 不哭。你也别哭。
1: 谁哭了？我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0: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4: 哎，对，去玩玩。
3: 好，
1: 我去天波府。
0: 啊，
1: 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2: 是吧？
1: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0: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4: 对对对，
2: 就是。
4: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1: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0: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1: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5: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2: 就是去吧，
5: 去吧。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受
1: 委屈。桂英，
2: 小姐，
1: 去，
0: 真去啊？
1: 真去。
0: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4: 谢谢爹，
3: 带着我，
1: 带着你啊，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田伯父，
3: 记住了。
4: 叫！
0: 鱼
3: 到了！
6: 鱼！
0: 这边啊，老太君。
6: 哎呀，
7: 小心！
6: 哎呀，穆老将军，
1: 杨元帅，老太君啊，
6: 穆将军，请。
1: 老太君，
2: 请。
6: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1: 啊，好，
6: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 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7: 好，
8: 来来来来。
6: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1: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9: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0: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6: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6: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0: 爹，干了。
6: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哎
1: 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6: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
6: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

0: 不足啊。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呢？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1: 不过
3: 在。
4: 嗯，是，
3: 下去。
4: 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嗯，
2: 开始吧。
3: 开始。呀！
2: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
1: 哪里？一决雌雄吧，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6: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2: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7: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2: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6: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2: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8: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 不是吗？哼。宗宝啊，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8: 爹，爹，您误会了。
9: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8: 不是，
9: 你别说。
1: 哎，宗宝啊，过来。
8: 好，
1: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8: 怎么了？
1: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8: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哼。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8: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9: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2: 咦。
10: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11: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10: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11: 小点声。
10: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11: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10: 哎，

0: 你我不是男人吗？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哼，哼，哎，好，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0: 将军，来。
1: 坐，喝点茶啊。
0: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1: 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
1: 更能够延年益寿。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那好啊，
1: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羽誓死不降。<笑>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沾什么便宜了？
0: 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哎，
1: 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 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哈哈，
0: 嗯，好。
1: 宗宝，啊，去，桂英的兵刃来。
2: 爹，
1: 啊，是，
2: 小姐，
1: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
0: 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2: 请。
0: 哎，
2: 爹，
0: 爹，
2: 你给我吧，爹，
0: 爹。
1: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延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 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2: 哎呀，
1: 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3: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4: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5: 爹，喝水。爹爹。
0: 啊。
5: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5: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0: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0: 佘老太君
5: 啊，
0: 有不
1: 好，一路平安。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6: 是啊，
0: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6: ，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有劳杨元帅。

0: 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

0: 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 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市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

0: 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
2: 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0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 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1: 下播立刻恢复280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
2: 烟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袋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 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3: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0: 好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冲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还减，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 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1: 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
0: 烟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这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冲红油直冒，咸香不齁。 蛋黄沙漏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还减，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 哪怕你开这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冲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

0: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

0: 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 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 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 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行。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 哪怕你开这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 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 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 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这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 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乡亲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聪明的刘哈。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守株待兔，大家放学回去后一定要记得完成作业哦。同学们，下课了，李亨、刘哈，你们两个值日，吴冠军，你监督一下。
0: 太好了，下课了。
2: 今天我监督你们值日，你们要快点啊，我还要去踢球呢，别磨蹭了。
3: 刘浩，你怎么这么慢？动作快点儿！
4: 你扫地扫得这么快吗？我还没有呢。
2: 刘浩，你怎么这么慢？害我等到这么晚。
4: 对不起，吴冠军，再等一会儿就好。天童，天童，大家都不愿意理我了，怎么办呀？
3: 那你要先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呀？如果是，那就要改。
4: 大家都嫌我迟钝，脑子笨，怎么办呀？
3: 努力改。
4: 天童，

0: 你就大发慈悲帮帮我吧。
1: 你可以做事认真一点，这样就不会说你了。
0: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呀，我请你吃好吃的冰淇淋，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1: 哎，那好吧，我就让你变得更聪明一点吧。但是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知道了后果很麻烦。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给你，这是聪明盘，拥有它的人会变得聪明。
2: 哎，最近总是丢东西，这可怎么办呀？
0: 妈妈，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 我把你爸爸送我的纪念品给弄丢了。
0: 交给我吧，我来找。
2: 怎么样啊，刘浩，你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呢。你还记得最后看见是在哪里吗？
2: 好像是在超市啊。
0: 那你今天去过超市哪里呢？妈妈，你好好想想。
2: 我今天只去过收银台，还有整理过水果，后来就回家了。
0: 我知道了。我一定能找到的。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妈妈这么不小心，丢在水果筐里了。我真是太聪明了。爸爸，我帮妈妈找到了丢掉的东西。
2: 啊，这么快就帮我找到了，一定要奖励她一顿好吃的。
0: 多亏了天眼，让我变得这么聪明。
3: 同学们，我们开始数学竞赛了，希望你们能考个好成绩。上课了，给你们看看自己的成绩。
4: 数学竞赛没做好。
3: 这次数学竞赛不太理想啊，但是刘哈同学让我很惊喜。
0: 谢谢老师的夸奖。
3: 同学们下课了，以后要多向刘哈同学学习。
0: 你们怎么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1: 刘哈，你是不是作弊了？快说。
0: 我才没有，我是用了天眼给的道具才变聪明的，因为你们都觉得我太笨了，都不喜欢我。
5: 但是你这么做也是不对的呀，你利用了道具，这也不是你的真正实力啊。
1: 你们都误会了，这个道具是做不了弊的，道具只是给了刘哈自信。
0: 难道不是道具让我变聪明的吗？那这就奇怪了。
1: 道具只是给了你自信心而已。
0: 我知道了，只要有了自信心，就没有办不好的事。谢谢你，甜筒，让我找回了自信心。
1: 那你不请我吃个冰淇淋吗？
0: 你帮了我这么大忙，肯定请你吃，你就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6: 不一样的张胜男。
1: 天天都要我来催，还有谁的作业没交？
7: 张胜男，你别激动，可能是有同学忘了吧。
1: 忘了，天天都能忘，不交拉倒，作业自己送给老师去吧。老师，这两个垫子交给我吧。
8: 很重的，你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你放心吧。
8: 好吧，放到器材室就可以了。
1: 很好，二将，出来吧。现在这个垫子交给你们了。
0: 送到哪儿？
1: 放在教学楼旁边的器材室就可以了。
0: 好吧。

0: 一二。
1: 张善南，你怎么回事？这不是你答应老师的事情吗？可怎么又在使唤他们两个？张善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明明是自己答应的事情，你怎么能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邀功呢？
2: 哼，要你管啊。
3: 香菱、美丽，你们一会儿去公园玩飞机吗？
1: 我们要先去画画，画完就去找你玩。
2: 你们怎么回事？并排走路，还让不让别人过去了？让开！
4: 这个张胜男总是这样。
3: 哼，好了，别管他了。
2: 天童，我听他们说下午要一起去玩，但都没人叫我去。怎么可能？他们一定是在排挤我。你先别激动。我有什么做得不好吗？他们为什么嫌弃我？真是没道理啊，是不是我太凶了？天童，帮帮我。
5: 好了，张胜男，别难过，我会帮你的。
2: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1: 啊，这是什么？
5: 温顺交代，可以收敛你的暴脾气，温柔待人。
1: 夏玲，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好不好看？
4: 确实非常好看，要是色彩鲜艳点就更好了。
2: 真美丽，这是你画的吗？真好看，没想到你画的画这么好啊，感觉比我画的都还要好看。
4: 没想到张胜男竟然还会夸人，和平常有些不一样啊。快到和武冠军约定的时间了，我们快出发吧。
1: 张胜男，一起去找武冠军他们玩吗？
2: 好啊，等我把这个画完，正好我还想为早上对许博文发火的事情道歉呢。
5: 好了，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这架飞机有个细节要注意，要把飞机的前轮拉出来，这样平衡更好，飞得更稳。
4: 许博文真厉害。
1: 还好许博文在。
3: 许博文先来吧。
6: 对，许博文先来。
2: 许博文这么优秀，肯定研究过这架飞机了吧。天童，这次谢谢你了，我和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
5: 看来你和你的朋友们相处得很融洽。
2: 那是，多亏了你的温顺交代。
5: 其实我的温顺交代只有两个小时有效期。你的本性其实并不坏啊。
2: 我以后也会收敛脾气，温顺一点的。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4: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个人天气，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移入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儋州等五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20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0到80毫米的降水。有个别市县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可能性达到蓝色或黄色预警级别，建议大家近期呢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发区。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和南部是有大到暴雨或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中雨。海洋上，胸针海峡和贵预报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逐渐增大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中雨25到31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大雨25到29度，杨浦中雨25到29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陵水雷阵雨25到31度，澄迈中雨25到32度，临高雷阵雨26到32度，东方暴雨25到28度，昌江暴雨24到27度，定安中雨25到33度，屯昌中雨25到32度，琼中雷阵雨24到31度，白沙中雨25到29度，乐东大雨25到28度，五指山中雨24到28度，宝亭雷阵雨25到31度。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

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刘晓明在万宁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海南发布15/5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热带低压今晨登陆文昌龙楼，今明两天熊岛西北半部有暴雨到大暴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0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要求，结合听取海南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关方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副省长赵峰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国资国企改革主要矛盾，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优化改革方案，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在海南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紧扣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调整国资国企结构，推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海南国有经济。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用好资金政策等要素，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强大动力，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激励约束，充分尊重基层和企业首创精神，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为敢闯敢试、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建立健全改革推进督查评估机制，深入宣传解读改革各项政策，确保国资国企改革取得实效。
1: 8月19号，省长刘晓明在万宁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万宁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1期兴隆华侨农场24队，指出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分步骤打造国际化滨海旅游城市，要改善归侨生产生活条件，将侨务渠道转化为吸引外资、拓展外贸、深化对外合作的桥梁，闯出一条具有万宁特色的开放发展新路。在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嘉景岛潜水基地正大兴隆咖啡文化园，刘晓明指出，要用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集聚，深化沿链增值，要坚持以体育加旅游为核心牵引，打造业态丰富、布局合理、服务优质的海洋旅游产品体系，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消费粘性，要注重一产升级、二产延伸、三产融合，拓展科普研学、工业旅游等业态，构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体系。刘晓明来到万宁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神经外科120急救指挥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他表示，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万宁市和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为大家心无旁骛地推动海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

迁政策，是我国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

0: 聚焦强枢纽、畅通道、优网络、提效能、系统部署8项重点任务，提出未来5年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700亿元。
1: 到2030年，机场旅客保障能力7260万人次，民航通航城市达到200个，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集装箱班轮航线100条。
0: 规划还明确，海南以3河2网5环4通道为总骨架，统筹推进航空、铁路、公路、水运、低空5网融合，构建陆海空立体衔接、全域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新开工 G75 南海高速海口段、G98 海口至博鳌改扩建等工程，谋划海口至儋州等省级高速，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600公里，
3: 初步实现1、2、3、4出行交通圈，也就是3大经济圈1小时通勤，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全岛，3小时畅行全岛，4小时基本通达全国主要城市及东南亚城市。
4: 统筹利用农村邮政、快递、交通、商贸流通等资源，共建共享末端共同配送网络，打造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寄递物流通道。
0: 规划还明确，海南将全力做好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衔接，对纳入规划的重大交通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确保重大交通项目顺利落地。
5: 引导项目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等限制建设区域，从源头上减少规划冲突，促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6: 8月19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中国籍货船“星辰大运号”缓缓驶离南山港码头，前往越南。这也标志着海南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后，首艘出境船舶顺利通关。
0: 接到船舶出境预报信息后，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加强与海关、海事代理公司等单位沟通协调，详细了解船舶通关需求，第一时间制定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结合港区首次出境勤务实际，合理调配执勤警力，提前完成船舶资料核验，优化查验流程，确保出境船舶顺畅通关。
7: 作为南山港区对外开放后的首艘出境国际航行船舶，我们采取的一船一侧、前置服务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勤务模式，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等待时间，保障船舶即办即走。
0: 日前，海南海事局发布2026年第一号公告，经国务院同意，2026年7月3号起，海南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标志着三亚港口岸形成多港区协同开放的新格局，口岸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本次开放的南山港区包含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岸段，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作业需求。
8: 经过这第一艘的一个出境船舶，南山港积累了一定的外贸船舶的经验，对后续南山港的一个外贸货物船舶的高效的承接还有货物的流转，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0: 长期以来，南山港区以内贸运输为主，口岸对外开放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伴随港区实现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首单出境货运业务成功落地，有力补齐三亚国际海运配套短板，构建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接东南亚、通达全球的海上物流新通道。
6: 8月20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举行，采取专题辅导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0: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宗教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聚焦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积极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同全

0: 省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据海南省气象局发布，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上5:40前后在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目前，热带低压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夜间移入北部湾海面，此后回旋少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海南省大部分海区阵风8到9级。今明两天，海南岛北部和西部有强降水。
0: 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100到20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部分乡镇将出现40到80毫米的降雨。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加强。
2: 今天和明天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然后其他地区的话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南省的大部海区的话都有一个阵风8到9级，对通航有一定的影响。建议的话，相关部门要做好中小型水库、道路、漫水桥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滞涝、中小型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持续的降雨天气给城市道路排水带来不小压力，目前海口等地全力做好城区排涝防汛工作，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3: 我们中心重点盯防的这个区域是秋海大道、海淀岛片区，还有龙华路的商圈等这个高频段的积水路段，已经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或抢险力量全员下沉一线，对重点风险点位进行这个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同步启动我们的泵站，发现这个积水的我们就快速处置。
0: 城市排涝有序开展的同时，各地抢抓降雨时机，科学调度，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同时，有效补充水库库容。
4: 我们永庄水库全员在岗，24小时轮流值班值守，提前腾出了库容，做好了防汛的准备。本轮降雨也给水库补了不少的水，新增蓄水22.6万方，目前水库整体水位平稳。
0: 受本次南海热带低压降雨影响，气象部门预测至22号，三亚市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地区200至250毫米。为做好防范应对，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5: 这里是三亚水源池水库，现在是中午的12:30。为了应对本次强降雨过程，大家看呢，目前水库正在开闸泄洪。那现在的泄洪流量呢是控制在40立方米每秒，全力确保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水库当前的水位是41.83，库容是1000万立方米，占汛性库容的83%。目前呢，我们已经是完成了水库防御、强降雨、调度预警等相关的方案，计划预泄至汛限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0: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水库整体蓄水量充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1: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部分进出岛列车今明两天停运。
0: 受热带低压影响，此次琼州海峡停航预计将持续至8月21号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港口提醒，停运期间车辆请勿前往港口聚集，以免耽误行程。
7: 停运期间，港口将通过大厅显示屏、广播、官方公众号等多渠道滚动发布停航信息，确保旅客及时获取最新动态。已购买船票的旅客请注意关注手机短信提醒。
0: 铁路方面，8月20号出岛列车 Z8008、Z112、K512、Z5024停运，8月21号进岛列车 Z501、K511、Z8007、Z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1: 近期，海南北部市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晚稻田块面临积水、闷根和病害风险。对此，海南各地及时开展排涝减灾和雨后田间管理。

0: 推广一喷多醋技术，并加强优良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多措并举保障晚稻稳产增产。
1: 受热带低压影响，此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在海口市琼山区福稻种植基地，晚稻正处于苗期至分蘖期，持续降雨容易造成稻田积水，抑制水稻分蘖，雨后高温高湿环境还会增加病害风险。
2: 我们种植基地在琼山区种植有1000多亩，持续降雨会造成分蘖期水稻土壤的缺氧闷根，光照不足会造成分蘖期不好，田间高湿会加重病虫害，雨后突晴会引发心理性青枯僵苗。
1: 为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基地针对不同地块条件分类采取应对措施，对低洼易涝田块及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同时加固田埂，疏导出水口，减少肥水流失。天气转好后，种植人员还将及时扶苗补苗，并结合苗情加强病虫害监测和恢复性田间管理，帮助受影响稻苗尽快恢复长势。
3: 未来几天，田间管理排涝减灾为主，水稻可以待天气转好后及时疏通沟渠，排干积水，及时扶苗补苗。蔬菜种植方面，雨后第一时间排出田间积水，开沟散伤，做好高温高湿环境下的病虫害防治。
1: 对于已经进入孕穗至抽穗期的田块，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广一喷多醋技术，通过将防病治虫药剂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营养肥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防虫、促壮、促风等多重效果，帮助水稻加快雨后恢复，增强抗疫能力。
4: 我们在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这时候加上我们的这个云台素内酯，同时呢补充我们的这个硅钾叶面肥，啊，这个呢在同等管理的条件下，我们的产量呢能够一个至少提高5%以上。
1: 除了加强关键生育期田间管理，海南还把保障晚稻生产的关口前移到优良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此前由海南省农科院选育的早中晚间用型常规稻新品种香稻698在澄迈县开展试验示范和现场观摩，这个品种示范种植平均亩产突破1000斤，优质示范点位亩产可超过1500斤，为海南晚稻品种推广和稳产增产提供新的选择。
5: 香稻698，它的特点是高产、有机、抗病、高抗稻稳病啊，耐肥，早招、中招、晚招都可以种。这个品种在广东、海南都可以种，没换过这种的，农民也可以留种。
0: 今天，省政协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升级密码、交通加文旅加生态协同赋能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20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1: 近年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主线贯通，这条988公里的滨海长廊既收获了沿线业态兴起、路演经济初显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在基础设施配套、文旅深度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仍有较大潜力。活动中，省政协根据前期开展的专题调研，围绕交通融合、文旅融合、生态融合三大板块开展网络协商，
6: 建立了常态化的生态监管机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定期的监测生态敏感区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和处置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的生态破坏问题，对违法行为我们及时进行查处。
7: 无论是充电桩还是停车场还是公共厕所，特别是在那些网红点打卡点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这样的话让游客有很好的体验。我相信随着我们全岛旅游公路建设的配套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会逐步解决。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的完善跟优化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让每一位游客都真正的体验到路径相融，也把交通加文旅加生态这篇大文章继续的做好。
1: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86.79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开展的相关问卷调查吸引15.3万人次积极参与。
0: 第二期自贸港人才风采录记者行活动今天收官，中央驻琼及省内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全省九个市县的产业一线、乡村基层、科创平台等，挖掘各行各业人才扎根自贸港、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海南全域聚才、产业兴才、实干成才的良好人才生态。
1: 在此次活动中，媒体记者深入了解海南各地外籍科研专家、乡土创业带头人、基层医务工作者等不同类型人才。他们当中有跨越山海来到海南干事创业的外来人员，也有在本土成长起来扎根家乡建设的本地能人。他们在各自领域施展才干，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9: 留在海南的话，一是海南的一个发展是比较有前景，第二的话就是我博士的课题就是做城乡这块，希望就是服务的本地的产业，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比如说我们的新品种，我们的研发的新产品，在企业中能够落地进行推广，加快产业的一个科研和那个技术的攻关。
10: 我们要得到群众的认可，哪怕是群众一句实实在在的感谢，一直支撑我们愿意扎根基层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想方设法的服务好辖区的群众，守护一方群众的健康。
11: 把海南大学这些人才资源全部会笼络聚集到广济通，我们也培养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这种技术或者管理人才，来促进我们广济通的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几天的实地走访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受触动，收获满满。他们表示将采用全媒体传播手段记录海南基层人才的坚守与奋斗，展示海南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显著成效，激励更多人才来到海南自贸港干事创业。
12: 通过本次人才风采录的全程走访呢，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海南聚才、育才、留才的浓厚氛围，各行各业的人才去扎根一线，实干奋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最鲜活、最坚实的人才底气。
13: 很多单位啊，为人才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些人才他们有非常多的故事，很感人。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全媒体渠道，把这些感人的故事传播到全中国，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0: 8月18号，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江西闭幕。来自海口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的12名学子代表海南出征，斩获2金6银4铜。一名选手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创造了海南在这项竞赛上的历史最佳成绩。此外，海南学子首次入选生物学科类竞赛国家集训队，实现了零突破。
1: 8月18号晚结束比赛的海南代表队乘机从江西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受到学校师生们的热情迎接。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的58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海南12名参赛学生全部摘得奖牌，其中海口中学学生段和图以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
14: 我们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教练的指导，然后校长给我们很大的助力，包括还有同学之间的这个协作，还有互相团结，所以最后支持我一直走到现在。继续把理论搞好，把实验做得更熟练，然后拓宽知识面，多了解一下最新发展，争取冲进国家队，为祖国争光。
15: 海南生物竞赛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突破，第一次有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后续呢，争取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为国家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此次参赛的12名学子全部获奖，不仅展现了椰城青少年的卓越风采，也是海南教育改革创新成果的体现。近年来，海南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科学态度，努力挖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储备具有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未来人才。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6: 近日， 面向广东政务系统提供 AI 智能办公能力的湾情 WorkBuddy 正式发布，将腾讯 AI 办公智能体 WorkBuddy 这一通用 AI 能力与政务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广东省内多个部门已启动场景对接与试点探索。
17: 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

0: 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
1: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食堂供应，并抑制创纪录的国内价格。具体措施包括有限度免税进口、收紧批发贸易商库存持有上限，以及调整糖厂国内销售月度配额等。印度糖价自八月初以来已上涨近20%，触及每100公斤56美元的历史高位。
0: 据德新社近日报道，2025年德国共有超过180,000家企业停止经营，同比增加近10%，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德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关闭数量均有所增加。经济不确定性、高成本和熟练劳动力短缺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2026年五指山雨林之巅自行车爬坡挑战赛近日在五指山市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圆满完赛。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100余名运动员展开角逐。赛事设置精英组、大师组、女子组3个组别，以五指山市南胜镇为起点，经过25公里五指山热带雨林的穿行，最终在水满乡完赛，为国内外骑行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
4: 这种爬坡啊，起伏就居多的，就是而且路也非常好，雨林啊，风景都很漂亮。这个路我有骑过大概3-4次，所以我觉得今天拿冠军也挺有信心的。四面八方的车友聚在一块儿，可以一起骑车，一起聊天，一起交友，就很好。
5: I'm here。
0: 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专程参加这次比赛。我很喜欢骑车这项运动，来之前特意研究过这个赛道地形，这里有蜿蜒的盘山路，还有雨林风光，这些都很吸引我。
3: 近日，澄迈县举行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12支优秀宣讲队伍紧扣自贸港主题，结合岗位与生活实际，以多元创新形式宣讲各类热点工作与暖心故事。本次赛事历时2个月，以赛促学，以赛促讲，让党的创新理论接地气，入民心。
6: 2026年爱在海南来万宁领证七夕新中式集体婚礼19号在神州半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9对新人在山海见证下喜结连理，以实际行动践行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近年来，万宁依托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冲浪圣地等多张城市名片，持续升级婚恋服务，吸引全国各地新人慕名前来领证打卡。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 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洪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

0: 际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二十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

0: 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

0: 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

0: 相。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下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天下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
2: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先生药业。
0: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

0: 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是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是。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 一方面最重要。

0: 是药效，
1: 对，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0: 每一次、
1: 每一次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
1: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
0: 嗯，
1: 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1: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利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0: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1: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生，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0: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1: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 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声在鸣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0: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声在鸣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1: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声在鸣。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声，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0: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1: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声在鸣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这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它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0: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1: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推，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0: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声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 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二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

0: 的水晶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
6: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6: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我不需要，你也别用。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1: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爸爸，爸爸，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6: 该好了，好了，该怎么弄呢？好了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
2: 都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辣椒也别了。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间在宇宙，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

0: 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t'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他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往一程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

0: 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

0: 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
1: 不是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2: 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2: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1: 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3: 黄教授，
4: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0: 我下次一定注意。嗯，
4: 哎，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0: 现在修改吗？嗯，
4: 我都给你注了编注啊，那个。这地方你看啊，还有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0: 明白，那我抓紧修改。
4: 好。

0: 也不知道青宝是找了小云云啊。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没行没行。哦。哎，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真开心。你也真有救了，我快累死了。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呢。
1: 什么约会啊？
0: 跟你约会啊？那主啊，你在这儿？哎呦，一姐，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人聊会儿天。哎，
2: 你想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0: 哎呦，这段时间没见，你俩还都这么大了？你有病吧？还是我妹？我今天有事儿。
2: 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2: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2: 你没看出来我想接你们家洗手间，你说我有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2: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赵文艳，我在这等了你2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
1: 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4: 哎，木头没跟前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5: 哎，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着孩子东西？
6: 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事？其他的事儿吗？
4: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嘛。
5: 哎，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4: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5: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不用操心。
4: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你，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5: 不用了，谢谢。
6: 你少说两句行吗？
7: 哎，在哪儿？
2: 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下。
6: 怎么了？
2: 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
6: 球球在这儿呢。
2: 球球，
6: 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8: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9: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8: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哦，那咱们先进去吧。
9: 走。啊。
6: 哎，小姨，
8: 小姨怎么样啊？
1: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6: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2: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6: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1: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
8: 哦。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6: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1: 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6: 拜拜，小姨，
2: 拜拜。
4: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2瓶了，这串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5: 一姐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4: 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
6: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
5: 哎，没关系。
2: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6: 就腻歪。
8: 行了。
9: 怡锦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8: 还行，球球睡了。你一天了，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9: 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
8: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
2: 那我也睡觉了。
10: 球球在哪屋？那你俩睡楼上。
7: 嗯，
10: 那个晚安啊，
5: 晚安，
10: 拜拜。

0: 哎呀，宝贝，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1: 球球，妈妈

1: 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哦，那你去忙吧。
2: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哦。
3: 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1: 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哎，求求的行李。哎呀，
2: 雪里冬啊。
1: 秋秋，你那小书包呢？哎，
2: 周到是吧？
1: 哎，小姨好。
2: 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4: 一定一定，
2: 我走了，拜拜，小姨，
4: 拜拜，
1: 别忙了，
2: 拜拜，
4: 拜拜，
2: 走了。
4: 拜拜。
2: 嗯，拜拜。
4: 我觉得小姨和小姨玩的有点不太对劲。
2: 哎呀，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1: 眼前人，
2: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我也不开心啊。
5: 你怎么了？我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会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上去不觉了，烦死了。
6: 拜拜，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
7: 必须的，嗯，成败在此一举。
5: 谢谢信任我，李哥呀，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嗯，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哎呀，
7: 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
5: 嗯，
7: 狗屁乘龙快婿！ 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任老师，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唉，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 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哎呀，
5: 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7: 对呀，算了，当成梦见呀。 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
5: 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没事吧？没事，不用，我自己能，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啊，你没事。
1: 鞋，球球。
2: 哎，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
1: 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
2: 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想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陪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这不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1: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呀，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啊，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2: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儿，看看这小卷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0: 没事儿。
2: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锦锦，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2: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1: 我跟柔道住在一起。
0: 你是铁了心要跟她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
1: 你明明知道她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她住进来。
0: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
1: 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她跟她爸不一样。
0: 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是周到。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1: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0: 妈，你说的是我爸爸？
1: 你不让我跟周到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幸福？
0: 我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1: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我在你的心里，
0: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1: 没有，
0: 我不用你可怜。

0: 不知道我妈怎么了，
1: 总觉得她不对劲儿了。真是没用了。
2: 对不起，拨打的电话忙，请稍后再拨。
3: 我等不了了！为什么我的钱刚一进入网页，那网页就没了？那姓曹的也不见了，你让我等什么？我的钱全没了。
4: 李长志，你花言巧语欺骗我们投资，现在人也跑了，网站也爆雷了，我就认准了你，你马上给我还钱，不然有你的好看。
3: 我靠，我也是受害者。
4: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3: Thank you.

0: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存折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儿去了？你给我。
0: 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原来你是要偷渡东西啊？
0: 怎么叫我偷啊？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儿，你怎么回事？
1: 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
0: 我不会给你密码。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钱没了，一分都没了。 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 还有李一锦，他们能放得过他？
1: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伟啊。
1: 何曾幸福与
0: 仰望。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他说
2: 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3: 你这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千万。

0: 今天怎么样？还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嗯，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嗯，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啊，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
0: 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上，哎，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嗯，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
3: 乔长，
4: 嗯，
3: 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3: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儿，但是特别甜，您尝尝。
4: 哎，不用啊，您太客气了。
3: 你一定要尝尝，乔厂长，我给您放这儿，乔厂长。
4: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嗯。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3: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4: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
3: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4: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3: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4: 行啊，好，
3: 哎，您坐，您坐，您坐，
4: 没事没事，好，
3: 再见，啊，厂长。哎。
2: 爹，妈没事吧？
5: 出什么事了？
2: 什么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5: 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
2: 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5: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
2: 姐，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5: 哎，不好意思，陆总。
6: 一姐，
5: 哎，阿姨，
6: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6: 在病房里呢。
5: 哦，
6: 哎，我跟你说一下
5: 啊，
6: 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嗯，他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6: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5: 好好好，我去了。
6: 这是夏吗？
5: 嗯，
6: 好。
7: 你怎么回来了？
5: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7: 用不着啊。
5: 姥姥醒了。
7: 嗯，妈。
5: 腿还疼吗？
7: 啊，没事儿。哎，
5: 一锦，
7: 你怎么回来了？
5: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你啊。
7: 我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5: 姥姥，你躺着。 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
8: 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5: 赶快上楼去看看。我爸当时在家吗？
8: 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姨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5: 没有。
8: 一锦呐，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挺唠唠的，跟他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5: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她。
8: 好，
5: 我妈有我呢，啊，嗯。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儿。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让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
3: 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3: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
1: 妈，我叫辆车吧。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了。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4: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小王，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的，但我觉得你得知道，姥姥
0: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现在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啊，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还回来干嘛呀？没事儿的，我真没事儿。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放，
3: 妈，走，怡安是吧？怡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3: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3: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回来？
2: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
3: 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严回来啊？你看你们姐儿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3: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以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3: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3: 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3: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2: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3: 妈，

0: 要带多少衣服啊？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老师出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1: 不带，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2: 我去收拾我的东西。
3: 见。
0: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4: 叶落满星光。
5: 你说
0: 闯民宅是吧？违法的。
5: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6: 对，你报警报警。
7: 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6: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那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

0: 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1: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2: 我的
1: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
2: 我的存折呢？
1: 我哪知道啊？

0: 建，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1: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0: 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1: 好，那我现在去。
0: 哎，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1: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0: 好，谢谢。

0: 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你走，赶紧走！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要。
1: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0: 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受伤了是不是？
1: 没有。
0: 给我看看。
1: 你给我看看。
0: 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1: 你说话！
0: 你走！
1: 妈，妈，你看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你把自己关起来什么意思啊？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哎，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3: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好，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的？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4: 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

0: 些人你给打发走了？
1: 啊，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0: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1: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1: 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0: 小恩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1: 你是担心郭晓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0: 我觉得是。
2: 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
0: 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要跟他谈一谈。
1: 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2: 等多久了？
0: 学校没有钱翻修。
2: 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
0: 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你别急好不好？
3: 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
1: 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
4: 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
0: 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4: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0: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
4: 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
0: 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4: 好。

0: 孟以安，你什么意思呀？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爸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万青，万青，来回去。
0: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3: 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被摇起来。
0: 好嘞。
3: 哎呦，你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
0: 一锦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

0: 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吧。婉晴，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1: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浑了？

0: 我都走了，你替爸把钱都还了。爸，啊，
1: 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哪根儿裂，走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能撞成那样？
0: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下投资了？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2: 你成这样，你欠的钱凭什么让你儿子还呢？妈，哎呀，哎呀，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
2: 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0: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
2: 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2: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阿姨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要掉了，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 全都没了。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 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嫌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我需要你。 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也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求求你，我不能没有你，你答应我，你答应。

0: 回来多久了？刚回来。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好。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
1: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跟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1: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1: 晚上走，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睡了。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你去哪儿啊？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2: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1: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别来了啊！
2: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1: 不想让你那么累吗？
2: 嗯，行吧，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0: 你要搬走？
1: 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2: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1: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2: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2: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2: 哎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0: 我一直陪着他呢。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1: 我们明天请了假，啊，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2: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总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1: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0: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1: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2: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0: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不能再说刺激了。
3: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0: 你关心我足够了。
2: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0: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3: 没关系，早点
1: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4: 书房的床坏了。
5: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4: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5: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
4: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6: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5: 那我今天也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呀、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1: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哎呀，
6: 怎么了？这是
5: 好了好了。
4: 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6: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她又怎么了？
5: 你
4: 的。你干什么呀你？
5: 你让我
4: 跟他说，你非跟他说，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你怎么着啊？又
6: 哎呦，好了好了，
5: 没事。哎呀，
4: 冰伟呀，婉清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5: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

0: 你别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 我们帮你，
1: 爸，你想离婚吗？

0: 我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产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呐。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2: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3: 什么误会啊？
4: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3: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4: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
3: 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2: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4: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
3: 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
4: 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
3: 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2: 妈，
4: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2: 这
3: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2: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4: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
3: 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2: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3: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2: 你凭什么呀？
3: 你说凭什么呀？
5: 乔厂长，乔厂长。
3: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5: 明白，明白。
2: 妈，这边，妈，妈。
0: 我明白了，从那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1: 明白，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的不妥？

0: 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妈，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知道吗？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进。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真稳。
1: 再来一个。
0: 哎，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啊。
2: 郭总，您好。
1: 哎呦，王总，
2: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3: 昨天呀，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马总。
2: 啊，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3: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1: 我还有事儿
4: 哦，
1: 那就先走。
4: 好，
1: 啊。
0: 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2: 你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0: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2: 好啊。
0: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2: 小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0: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呢吗？
2: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2: 看来是个惯犯了。
5: 夜落满星光，
6: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7: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6: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7: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8: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9: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0: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1: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2: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9: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3: 头发变黑不是梦。
9: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7: 大家好，我是文双。
18: 我叫张随梦。
14: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6: 58。
14: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4: 哎呦，
16: 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4: 哎，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16: 是，哎呦，
14: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14: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4: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4: 我没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6: 对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对，
14: 想寻求方法来
16: 是吧？是。
14: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嗯，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6: 好啊。
14: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9: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1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9: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

0: 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2: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1: 肯
2: 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1: 还
2: 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2: 啊，
1: 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 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 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0: 我就知足了。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挑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1: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哦。
3: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好不好？
3: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 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3: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底儿白的，
2: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子底儿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5: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2: 嗯嗯，
3: 还是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
2: 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6: 嗯，
0: 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
3: 了就喝，渴了就喝。
6: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
3: 哎，效果好。
6: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
3: 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6: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
7: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
2: 张先生，
7: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百分之八十都是白的。
2: 嗯，
7: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2: 嗯，
7: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
7: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7: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2: 哦，
7: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0: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7: 他
0: 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
7: 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
0: 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4: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4: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4: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4: 但也需要运气。
3: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5: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6: 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7: 妈，别定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6: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7: 学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嗯，

0: 你干啥？
1: 赵北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
1: 啊！我叫的好，就是你把我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那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0: 咋了？
1: 他钻我被窝了。
0: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
0: 不是，
1: 完了，完了，我完了。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你俩商量啊？德宝，
1: 咋跑了？周炳贵，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祸害你？你这是诬陷你。啊！你把衣服披上。
1: 别碰我！
0: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0: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2: 咋了？咋了？这是。天儿啊，咋了咋了？
3: 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样咋的了？
0: 嗯，你让他说。
3: 咋了燕儿？
1: 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前还是呢。哎呀，
3: 你先出去。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是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0: 啊，
3: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1: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可以啊。
1: 可是他不喜欢我。
3: 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呀、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哎，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啊，
1: 不是跟炳坤。啊。
0: 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3: 不是，你说
0: 拿衣裳
3: 谁、
0: 啊、
3: 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哎呀，你先别走，
1: 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3: 咋回事啊？这是
0: 咋咋回事？
3: 谁呀、
0: 啊？哎呀，曹德宝。
3: 曹德宝。那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3: 哎呦，这事怎么成这样了呢？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你见着个姑娘，你就话你都说不利了。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就等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
3: 不是你说燕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0: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3: 就要了呗，你说屁话！别装，咋整？你说，
2: 燕儿啊。燕儿，
0: 干啥了我？我早上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
2: 燕儿，
1: 嗯。

0: 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1: 是呢，大娘。啊，
0: 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1: 是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1: 那样也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2: 他没有。
0: 没有啊？好，
3: 那要不我就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个话。去吧。
3: 啊，
0: 去吧。
4: 哎，你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3: 这给你留面子了啊，没叫向阳呢。不是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脸吗？
4: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3: 那说说你这边。
4: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3: 哦。
5: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春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肯定是没有。
5: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4: 他说的是事实。
3: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4: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3: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5: 行，行，
4: 笑啥呀？笑啥呀？就想法很可耻吗？
5: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4: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那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1: 啊？喂喂，大宝，大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0: 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个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1: 说说你想法。其实，我第一眼见到陈燕吧，我。 反正我的心就，哎，就怦然心动。哎呀，这不要脸！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胸公主给忘了哈？
0: 那么多，
2: 你刚才不老小了，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
0: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
1: 然后我就想，他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2: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得长大的，不是那人。
1: 你拉了吧，你可别吹，
2: 你接着说，
1: 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2: 不是这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亏，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替我说两句话不？你搂我吧，当你
1: 我什么玩意儿？我替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我妹夫。
2: 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
2: 你等会儿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1: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
0: 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的呢，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哎
1: 呀，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啊？
2: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啊，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2: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1: 我是秉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啊！
1: 不是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赵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
3: 不是
1: 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2: 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3: 对
2: 你咋就不长脑子呢？
1: 大哥，别动手！大哥，别动手！别动手！你疯了你！你
2: 这么大声叫什么？
4: 干妈来了！
1: 你，
3: 哎呀，燕儿，
1: 疯了，都是你逼的！
4: 妈，你嗷啥呢？哎呀，爸。这不你烟袋锅子吗？咋掉地上了？
2: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只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4: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3: 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哈、啊。
1: 什么干妈呀？
4: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嗯。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1: 你不是喜欢秉坤吗？
4: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秉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秉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秉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3: 对，那是爱，对，是爱。
1: 曹德宝怎么说？
4: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1: 爸。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头，
3: 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

0: 行了行了，
1: 对吧？
2: 那你什么都是我的爹。
0: 我没跟陈远说那事儿，
2: 你说。
0: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啊，哎，
2: 不还是你？
0: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
2: 拉倒吧你。
0: 哎呀。你看，哎呀，
2: 我没有，什么都是我。
0: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面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呐，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2: 净瞎说！
0: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2: 少那个了吧你！
3: 干了啊！
0: 谁要不干这一年的不顺利？
4: 喝，哎呦！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0: 小红啊，哪是你对象？穿米色毛衣那个，小伙子不错。
5: 深一口，深一口，深一口啊！
0: 你看他身家是，工人，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
6: 好，还行还行。
5: 沈总，你别光了。
6: 哎呦啊，等等啊，感谢哎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啊，点这么多菜，人
5: 别写了，没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就行。应该，
6: 哎你，
5: 你上菜啊。
6: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这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哎，谢婶，
5: 你给我家，你还不让他们？
6: 哎呦，哎，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嗯，
5: 这是替我。
6: 哟哟，谢婶啊，谢婶。
0: 主持人来了，哎，
6: 慢点，慢点。
5: 小伙子，哎，
6: 你就小吴这家
5: 是？
6: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5: 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6: 对于好点，要是哪天跟人跑了，
5: 哎，明白明白。婶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0: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6: 谢婶啊，
0: 谢婶，谢婶，谢婶，谢婶，这肉好吃呢。
6: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啊？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5: 那个。
0: 春燕，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中医看过吗？
5: 嗯，没有。
0: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 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哦，
5: 对，毛多。
0: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傅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 老厉害了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5: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5: 对，
6: 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了，
5: 小点声。
6: 干啥呀？
5: 啊，小点声。
6: 咋整？咋的了？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小点声，
5: 怎么样？哎，
6: 别
5: 别别别别，
0: 坐下，坐下。 冷静点，行不？
5: 来，我提3杯啊。

0: 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1: 来，这这喝，这喝，
0: 干杯！
2: 来，
3: 友谊万岁！
4: 万岁！
0: 万岁！万岁！
5: 谢谢啊！
0: 第二杯啊，为了五千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哎哎
6: 呦！谢谢大家啊！感谢感谢啊！感谢
1: 各位同志啊！来，
7: 菜，早日康复啊！
0: 滚！国庆
8: 俺不烦人你啊！
0: 国庆你干了。
9: 这我聊，我聊，我聊了。
5: 没酒了，给我倒点。
0: 这第三杯嘛，
9: 三杯，
0: 你给我滚啊！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哎，像德宝这直觉啊，
9: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5: 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了。
0: 不是咋的？
5: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9: 对对对，
5: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不你去仵作会儿吧。不了。啊，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他咋样？
1: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赶生了。
0: 想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1: 谁吓谁？这是
0: 你哪儿去了？
1: 你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几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跑哪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
0: 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1: 那你自己看呗。
0: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1: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0: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1: 我的意思是。 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不是，这字写挺好看的。
0: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1: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0: 咋那么多话呢？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3年多4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炳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线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
0: 你
1: 你就
0: 干
1: 那么
0: 啥？
1: 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这么读心？不得有自我分析吗？
1: 你
0: 怎么
1: 干什么？你
0: 干啥？什么？你看你又打不过我，
1: 你
0: 你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1: 你
0: 不打
1: 撒
0: 我，
1: 开！
0: 不打我啊！
1: 你撒开！
0: 撒开！
1: 撒开！我不打！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不打你！废话治不了你
0: 又
1: 了！
0: 不
1: 我
0: 读读心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
0: 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
0: 啊，
1: 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2-3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小朋友，你好。
2: 你好，你找哪个？
3: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2: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3: 他叫周荣。
2: 周荣是我们老师。
3: 啊？周荣当老师了，她是我女儿，
2: 啊，
3: 没听说她当老师啊。
2: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3: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2: 嗯，
3: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2: 这边。
3: 哦。
2: 翻过这过山坡，再走3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3: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2: 我8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3: 你今年多大了？
2: 12。
3: 正好4个年头。
2: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3: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2: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了，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1: 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
0: 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简单。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
0: 哎，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 这边，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哼。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没有。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谁知道？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谈。
1: 先发誓吧。发什么誓啊？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了。任何事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2: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那
2: 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
0: 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才想要女儿，知道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 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
1: 爸，冯化成，化成，我爸。
0: 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对不起，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2: 先斩后奏。嗯，
0: 哎，
1: 尝尝，
0: 你的手艺。
1: 甜吗？你也吃。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嗯。嗯。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哦，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九个人，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2: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2: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爸。
1: 嗯。
0: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1: 嗯，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 为啥我是丈夫？
2: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

0: 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1: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0: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0: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1: 二本都危险了呀，
0: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2: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
2: 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您了。
1: 领导，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一个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干了。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干了。向你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筑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

0: 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嗨，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6: 喝一喝山里。
4: 哦，好香啊！嗯，
7: 对的。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4: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在那儿呢。
8: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
4: 像
8: 个鸟窝一
4: 样。
8: 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4: 就有营养。
8: 哎，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
8: 但是实际上
4: 它也要光合作用，
8: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8: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8: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9: 呀，一朵花！哦，
4: 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10: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4: 也切得很好啊。
8: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大黑，等等我。
4: 当心啊！
8: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8: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的
4: 源，
8: 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8: 对，是的。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0: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预备，
8: 停！
9: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欣赏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选手罗曼兰加斯科他是在第三轮交出了一个负5的67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4杆独自领跑。中国球员周彦涵也是打出了67杆，总成绩是负13，紧随其后。那实际上在第三轮的绝大多数时候呢，第二轮过后的领先者同样也是来自法国的安托万·罗兹纳，一直也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他跟兰加斯科两人在来到第18洞的时候，当时还都是负14并列领先，但是在这个收官的3杆洞呢，罗兹纳台球下水吞下了一个 double， 最终是以一个负1的71杆完赛，滑落到了第三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暂时的马修·乔丹是冲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来看周彦涵，这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9号洞有一次老鹰的机会，这是一个5杆洞，长距离老鹰能够送到洞杯附近啊，很不错。这是一只死鸟，应该跑不了了。周彦涵目前是排在并列第四，随着这只小鸟的进账，他又来到了第二的位置。杰夫·温特，这也是丹麦本土军团当中啊表现最好的一位。他在54洞过后，当时是以一个负10的总成绩排在单独第六位，也是所有的丹麦球员当中名次最高的。另外一位丹麦名将拉斯穆斯·霍伊高

他是在比赛的第六洞吞下了一个 double， 在九号洞也是出现了三推，一度是掉了下来，好在在第十和十一连续两洞的小鸟又帮助他稳住了阵脚，最终是一个负九的成绩，在五十四洞过后是排在并列第八。当然霍一高在第十六洞啊，这个最短的一个四杆洞一杆打到国岭前方，随后直接切进老鹰，也是点燃了全场球迷的这个激情。好，来看兰加斯科九号洞推进 birdie。今天的成绩啊，这个成绩单你很难想象啊，昨天还是领先球员开门，真的是一个开门黑啊，连续四个 bogey， 这是今天出现了什么状况？苏拉特第二杆攻国岭，兰加斯科可是在第三轮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当时在出门的第一洞，然后又抓到了六只小鸟，但是今天这个形势对他来讲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反转。吉尔巴赫来自瑞士的球员在十三洞攻国岭的这一杆，496码的四杆洞，他的开球稍微偏了一点。这杆也是冲到了后方的长草，整个国岭包括球道都是一个狭长的走势。好，周彦涵来到了十号洞的 T 台，决赛轮也是从领先组出发。昨天的第三轮比赛，当时在五号洞啊，在那个五杆洞开球打出了非常惊人的514码，当然这个是凭借着地力的关系，整个球洞是一个从高往低的走势。那这场比赛也是周彦涵继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之后啊，第二次非常的接近欧巡赛的首胜，如果他能够取胜的话，将成为 DP World 巡回赛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之一，也就是刚满18岁啊。帕三的12洞麦克尼利好球，漂亮，非常接近洞杯了。好，杰弗文特来到十号洞推 birdie， 有一点下坡，右至左，好的，漂亮。本土球员上一次夺冠并不久远，2023年的时候，当时拉斯姆斯霍伊高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只不过他的那个冠军确实是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当时都打到加洞，并且是六个加洞赛才击败了纳修阿尔维拉，也是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冠军。当然丹麦高尔夫锦标赛本身是一项比较年轻的赛事，它的前身是在2014年创办的丹麦制造赛，在新冠疫情取消之后的2021年比赛恢复，赛事更名为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直到2024年才正式更名为了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2024年的冠军也是来自法国拉克鲁瓦，赛事的卫冕冠军是马克彭奇，来自英格兰。彭奇在去年的比赛也是力克霍伊高，当时也是在决赛轮上演了一个惊天逆转啊！去年的决赛轮，当时拉斯姆斯霍伊高也是带着一杆领先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并且在比赛的前六洞之后啊，便以一头老鹰和两只小鸟将他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四杆，当时全场的丹麦球迷仿佛是已经看到了本土的冠军的诞生。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就发生在了从十号洞开始，他在四个洞内又连续的丢掉了四杆，领先优势转瞬间化为乌有，而彭奇也是抓住机会顺利完成了反超。在打到第十八洞的时候，彭奇还手握两杆优势，但是霍伊高在最

0: 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他在最后一栋推进了一头老鹰，两人又瞬间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是马克彭奇在最后一栋面对一个三英尺的小鸟推，非常的冷静啊，推不进得打加洞，直接以这小鸟绝杀了比赛。负十六的，这是去年的夺冠成绩，那也是马克彭奇在去年的赛季拿到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第一冠是四月份的海南精英赛。现在领先榜第一的位置啊，集中了一大波的球员。范加斯科好球，贝尔斯托十四洞推老鹰。擦着洞杯滑了过去。罗斯纳十号洞，推短了。周艳涵目前也是在并列第一的领先集团当中啊，都是负十二的成绩。这边奥利弗林戴尔十三洞推 birdie， 好球有了。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只可惜啊，前九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好，周艳涵推进将冲出领先集团，来到负十三，好球，单独领先了。如果夺冠的话，将成为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好，周艳涵来到帕五的十一号洞，
1: 下来，好像没进。
0: 稍微的偏了一点，整个球场的大多数球道都是很狭窄的造型，球场是一个内陆的林克斯风格，尼克劳斯设计啊，球场归属于乐高集团啊，就是做玩具的这个乐高集团啊。球场也比较新，2017年才开业的，也是尼克劳斯的设计团队在丹麦的第一个球场。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评为了丹麦的最佳球场。好，乔丹在十一洞的第三打，现在看到的这个后九洞，实际上在平时它是作为前九洞存在的，也是为了这个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球场把前后九洞做了一个对调，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前九的收官的九号洞给挪到了十八洞，成了一个三杆收官的收官洞，这个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比较罕见的。十八洞，因为旁边是挨着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且在球场附近实际上是跟丹麦的海岸线已经算是很近了，在球场的最高点是可以看到远处的蓝海大坝的，因此这个洞因为开阔的地形导致这个风向和风力会非常的大，也给收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球场的全长是7314码。十一洞这边杰夫温特好的，其实推得很不错，线路方向都很正确，就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那实际上这场比赛是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啊，但是丁文一第一轮一个67，第二轮73，在第三轮也是出现了一个大的状况， 打出了一个加七79杆，这样的话总成绩一下子就来到了正三。第三轮他只抓到了一个小鸟，在五号洞还吞了6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排名也是急速的下滑，基本上滑到这个晋级选手当中啊垫底的一个位置了。周艳涵可以说这场比赛从头至尾都表现得很稳，第一轮69，第二轮67，第三轮还是67。这边拉斯姆斯挥高抓到今天的第三只小鸟，这个收官洞的设计也是参考了美国的 TPC 巨石草球场，非常著名的岛，这个岛屿国岭苏拉特，差一点可惜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现在还是一杆的优势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我们希望他能够坚持到最后啊。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丹麦呢，全称是丹麦王国，它是处在欧洲的北部，南边跟德国是接壤，西边濒临北海，北边呢跟挪威瑞典是隔海相望。国土面积不大，4.3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那作为享誉世界的童话王国，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也是乐高玩具的发源地，像首都哥本哈根还拥有像小美人鱼雕像，这种世界级的景点。同时呢，丹麦也是一个四季都适合旅行的地方，春天樱花盛开，夏天可以选择骑行，秋天的时候呢又是一种层林尽染的这种景观，而冬天呢又可以去体验北欧式的这种慢生活，包括滑雪啊什么的。那而且丹麦人是崇尚健康环保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在这个全球幸福指数排行当中，它这个国家是常年处在前列的位置。总的来说呢，它是一个既有历史沉淀又散发着浓厚的时尚气息，也是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一个理想的旅行目的地。那本周这场比赛的位置是在丹麦的菲英岛，那菲英岛呢是丹麦的第二大岛，面积大概不到3000平方公里吧，从一端开车到另一端也就一个多小时。这里是安徒生的真正的故乡，因为安徒生在1805年的时候就诞生在这个岛上的最大城市欧登塞，这个城市也是丹麦的第三大城市，而安徒生的故居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欧登塞的市区，每年也是吸引了无数的旅行者慕名而来。那同时呢，整个菲英岛也是被称作是丹麦的花园，整个岛上有123座城堡和庄园，包括一些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另外呢，菲英岛的还有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它是重现了

了整个18到19世纪的这个乡村的风貌。总的来说，这个岛屿上是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是呢，能够让旅行者能够感受到

好，来看周艳涵，先上后下，这个左线抓得多了一点，但就怕应该没什么问题。整个丹麦锦标赛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五大赛段当中的最后一个赛段，这个赛段一般就叫它收尾，或者叫收官赛段，收官系列赛。收尾赛段，这个赛段打完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的那九场赛事。去年的比赛也是马克彭西凭借着丹麦锦标赛的胜利啊，当然也有其他比赛的一些好的表现，最终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赛段冠军可以单独拿到1笔2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传奇后九洞的所有九场赛事的参赛资格，也是非常丰厚的一笔奖励。吉尔巴赫15洞的保帕推，还是力道小了一点啊，也是一个先上后下的一个小坡。好，回到11洞，看周艳涵回推的帕。没问题，继续维持领先，负13。苏拉特12洞推 birdie。好，拉斯姆斯回高。帕四的13洞，阿特乔丹上坡的小鸟，力量小了。温特这边，可惜差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沿滑了过去。好，周艳涵来到帕三的12洞。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今天状态应该说来的还是比较快啊，出门在1号洞就抓到了小鸟，当时很快的取得了2杆的领先。但是周艳涵是今天在第3和第4洞连吞 bogey，然后7号洞又吞了一个 bogey。好在转场前后9洞和10洞都是有小鸟进账。罗德纳这边也是12洞 T 台，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是冲的比较快了。他在打决赛轮之前还落后4杆，但是现在只落后周艳涵1杆了。林黛尔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兰加斯科这轮是掉的比较厉害啊！哎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去了。这只鸟来的太及时了，前九已经吞下了5个 bogey，这是出了什么状况今天？周艳涵。果岭右后方回切，还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加油！没问题，这洞至少 par 是救回来了。16洞，吉尔巴赫，

苏拉特是三栋公国岭，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我们注意看这个球场的水障碍还是非常多，总共是为建球场造了7个人工湖，这样的话有9个洞是都有水障碍的设置。好，周彦涵保帕。嗯，没问题，继续负13单独领先。德国球员肖特在第17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成绩来到-10。杰夫恩特这边今天在前九洞在第4和第5洞是连续的抓到了2只小鸟，把自己送进了争冠的序列。但是在第6和第8洞他又吞下了 bogey。 好在转场前的9号洞抓到小鸟，转场后立马在10号洞又抓一鸟，又是回到了争冠序列当中啊。苏拉特13洞的第3杆国岭后方回切啊，切短了。之后的保帕推，嗯，这洞要吞下 bogey。 18和16洞推 birdie。温特13洞的小鸟推，好球推进，这样的话冲到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了，现在跟周彦涵是并列。今天抓到的第5只小鸟，嗯，我相信现场的丹麦球迷是最开心的啊，又很有可能出现一位本土的冠军，毕竟这是一场属于国家的锦标赛。而且温特本身也很有意思啊，他曾经是球场的维护员，一开始并不是说以职业高尔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博兹纳是三栋公国岭，今天的手感也不太好。兰加斯科13洞，还剩195码。嗯，还不错啊，停住。哦，还行，直接停在了国岭后方。奥利弗林戴尔16洞也是基本上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一个非常非常短的4杆洞，设置的时候其位如果插的靠前的话300码都不到。好，周彦涵13洞公国岭，嗯，这杆还是偏了不少。巴巴沃森16洞，嗯，奥利弗林戴尔 birdie 有了，好球。16洞的这几天下来平均的杆数3.5几啊，这是真的是非常容易拿下小鸟，基本上一杆就能打到国岭。哎呦，罗兹纳这些开球失误直接下水啊，沙坑球直接打得太浅了，直接把球给打到后方的水障碍区，这样的话就跟冠军拜拜了啊。
呀，我说奥里森，刚才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非常好的一杆啊，背靠背的小鸟，今天的第六只鸟。丹麦的球手进入到后两轮的这几位球员基本上都处在非常靠前的位置。鲁斯纳第五杆也只是将将打到果岭边缘，这洞的丢的不止一杆两杆甚至三杆都有可能。好，周彦涵十三洞下坡长距离，好的，又能够救回一个帕。乔丹还剩165码到旗杆，好，兰加斯科，左线是没问题啊，稍微多抓了一点。今天的席位还是靠右靠后的位置。基本上球员们都还会选择向左打，靠右太冒险了，这个一有不慎就会掉进这个水障碍当中。好，拉斯姆斯回高15洞，有了有了，好球，漂亮。今天的第四只小鸟，苏拉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好，来看乔丹，吉尔巴赫17洞的第三杆，剩下的几个洞啊，收官洞16、17都是比较容易得分，但是18洞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非常拥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一个收官洞。不错。这一吹可惜了，擦着洞杯。好，兰加斯科14洞公果岭157码到旗杆，也是直接打过了。17洞巴伯沃森，好球，两杆上来又推老鹰的机会，也至少确保了会有一只小鸟进账。感觉巴伯沃森也是苍老了很多。

现在比赛是临近尾声，目前是杰夫温特跟周彦涵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决赛轮最多的时候出现过八人共同领先的局面。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是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是成绩最好，今天单轮65杆，现在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而且单轮65杆原本是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在第一轮的时候被创造出来，但是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一天，第二天就被刷新了，变成了64杆。但是在第二轮64杆出现没多久，又出现一个63杆，又一次刷新这个球场的记录啊，相当于在24小时内球场的记录被刷新了3次。伦加斯克第3杆啊，还不错。

0: 丹麦的本土球员当中，现在至少有四人是处在前十的位置啊。周艳涵这十四洞的话，这洞至少是吞一个 bogey 啊。最高第二打送到旗杆边，又是一只死鸟。巴博森的老鹰推，可惜了，差一点点，方向非常的好。好，乔丹十五洞公国岭163码。周艳涵推 bogey， 哦，还行，推进 bogey 也不错啊，至少只掉了一杆。接下来16、17还有两个容易拿分的洞。温特15洞的第二杆，公国岭。也是不太理想。尤恩·福克森16洞老鹰推，一杆就打到刚才这个位置，这个是真的不多见，在 全部四轮下来。伦加斯科这推居然没有推进，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啊，现在落后两杆了，今天的第六个 bogey。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杰夫温特处在单独领先，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依旧还处在有力的争冠的这个局势下。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临

0: 近尾声啊，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本土的杰夫温特目前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按照往年的这个成绩来看呢，-13，这已经是追平了2023年的一个夺冠记录啊。那年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便是打到-13，当然另外的还打了六个加洞。2024年拉克鲁瓦夺冠的时候是-14，马克彭奇去年的夺冠杆数是-16，只是这几年的赛事啊都不在这个同一个球场。那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来自于本德维斯伯格在2021年的比赛，当时达到了5杆之多，同时他也是在这项赛事两度夺冠，除了2021年，还有2019年，也是赛事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唯一一位啊。好，看十五洞这边，温特长草当中。嗯，不错。嗯哼，在最后的时刻丢杆是非常影响情绪。奥利弗林戴尔18洞。好，周彦涵15洞第二打。嗯，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从目前看来啊，在领先榜这第一页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周彦涵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正杆的选手。温特16洞一杆打上果岭，那这洞至少也确保了一支 birdie。好，看巴洛森。嗯，推短了。哦，周彦涵这个沙坑球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站位，但是救的不错啊，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林达尔这边完成了比赛-12的总成绩，目前也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集团当中。南加斯科，回高这边直接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迅速拔高，现在在领先榜上出现了2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啊，这下场外的球迷是最开心的了。谁赢都一样，反正奖杯都能留在丹麦。乔丹16洞，哦，还行。好，周彦涵看能不能够把帕救下来。好的，没问题，这个救帕也很关键啊。还剩最后的3个洞。啊，今天是目前是一个正一单轮正一，4个包给3只鸟，16洞温特这边，哎呦漂亮！这个老鹰来的太及时了，这样的话他再一次回到单独领先。目前今天是5鸟1鹰，2个包给。这样一下子就甩开了身后的人啊！乔丹这边小鸟很顺利推进。 好，朱雨涵来到17洞了。嗯，好的，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17洞这只鸟应该也是很稳的啊，从这个距离洞杯的距离来看。好，顺利的推进小鸟，成绩重新回到-13。目前还是落后2杆。嗯，乔丹这一切是有点大了。苏拉特这已经是 bogey 了，这应该是开球下水了。开球下水，第三打，啊，对，应该是下水了。温特这边18洞，推 birdie， 短了一点。乔丹居然没有推进哈，又掉一杆，掉回到-12。那这样的话，杰夫温特这个冠军应该算是已经到手了哈。周艳涵在最后一动不可能说一下追回2杆来，-152杆领先。嗯，那现在就看周艳涵是能拿一个单独的第二，还是并列第二。因为最后的领先组的球员兰加斯科跟罗斯纳已经不可能再追上来了。杰夫温特67杆，嗯，最终是杰夫温特顺利的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周艳涵在最后又吞了一个 bogey， 单轮打到了一个正一的73杆。兰加斯科昨天的领先者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5杆的糟糕成绩。这是38岁的温特，曾经的球场维护员，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成就了欧巡赛的冠军。五加球排在第5位的奥利森，麦克尼利12洞的击球非常的接近洞杯。加球排在第3位的拉斯姆斯霍伊高啊，差一点点直接打进老鹰，球就停在洞杯口。并在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依然还是拉斯姆斯霍伊高，这一次是如愿以偿的射鹰成功，是击中这个5杆洞第3打，直接把球切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兰加斯科啊。今天尽管整体来讲并不理想，但是还是偶有亮眼的表现，直接把球送进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0: 哎，谢谢。那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商议。哦，
1: 好香啊！嗯，
0: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3: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0: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3: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3: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3: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呀呀呀，一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0: 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好家
11: 伙，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
12: 那
13: 就
14: 别干了。
13: 乡
15: 长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17: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0: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8: 你有啥实力呀？老敢释放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但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得去，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这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3: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4: 哎，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彭湖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2: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
0: 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2: 好好好。
3: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出什么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
0: 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
3: 调到了体检科。
4: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呀？
4: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0: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4: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4: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0: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4: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4: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在出尔反尔，
0: 拒绝。
4: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0: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4: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冬
0: 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
4: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0: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4: 是，你做得很好。
0: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
1: 大哥哥，
4: 周秉义，我好冬梅，读医读了八年。 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1: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啊？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 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 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1: 为周荣，求你爸帮蔡晓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戚见上一面。看来你怨气挺重嘛。
2: 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2: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你那边还有水吗？来，来，你，炳坤哥，哈哈，姐夫，坤哥，我和于红也就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一张双险，可好了。啊，对了。 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的？
0: 啊，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
0: 哎，好好干，
1: 好好干。

0: 咋啦？那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0: 不是你都知道了啊？
1: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0: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乐孩子服了。

0: 我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真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1: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了？
0: 你别告诉我，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0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嗯，
1: 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 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
1: 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儿。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
2: 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儿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

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 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0: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地球离开你都不赚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 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是不是会比困难的多？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
2: 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0: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呀。
0: 我有对象了。啊？哼<笑>，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3: 喝个水呗。
2: 哎呦。
3: 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3: 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
2: 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呀、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3: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
3: 啊，
2: 怎么个改造法呀？
3: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3: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2: 叫你大妈，你个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就是。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4: 春燕姨，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春燕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骚不骚？
2: 破嘴，啥都说。
4: 都长
2: 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杨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4: 啊，
2: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不知道啊，爷。
2: 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啊，那走了啊。行，慢点啊。这是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4: 要这么多，行，回去吧。顾队长，
5: 哟，
4: 回来了啊！嘿嘿，最近大伙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那不应该的吗？
5: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4: 啊，抽一根。我戒了。
5: 得，那我也不抽了。
4: 哎，看看我这个。
5: 哟，不赖啊！拿着，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4: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5: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
4: 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5: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4: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
5: 啊！
2: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4: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

0: 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呀？从你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1: 不是我说啥了？快，我是不是为他好？
2: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0: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1: 行了，那两下子的，
0: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3: 这都能起来了。
4: 你说，咱这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牛班啊？
5: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4: 嗯，量力而为。嗯，嗯。现在什么年代呀？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 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6: 不知道。谁知道啊？炳坤知道。
4: 哇！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蝉吗？
6: 啊，像。
4: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
6: 那个貂蝉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哎，停！不想看。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这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7: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这是啥呀？光字片改造，咱搬哪儿去？这是啥呀？瞅一眼，看看吧。
8: 三四十年了，这上面写啥呀？
9: 拆迁政策。政策怎么说的？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看。
8: 而且
10: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11: 对，这人家呀，真……
12: 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13: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4: 哎，你说，李永坤怎么能知道有消息？
15: 那肯定的，严哥是书记。
16: 可恶，巴不得能是啊。
17: 哎，不是，大熊啊，你个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18: 哎呀，巴掌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
19: 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呀？<笑>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20: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19: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
20: 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19: 大熊
20: 啊，人家周家这房子体现就在咱关注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咱就没听你说过呢。
19: 坐下。哎呀，以前就是以前嘛。
20: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9: 谢谢婶，
20: 来来来，
19: 都在这儿呢。
20: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
19: 啊。
20: 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
19: 都能填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那你给问问啊。行，有机会我问问。
20: 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
19: 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21: 你也觉得是胡闹？
19: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21: 定了吧。
19: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21: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9: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21: 纠正啥呀？
19: 纠正错误啊！
21: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9: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21: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
0: 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的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 可是，在图纸上，那儿耸立着十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
0: 我们的计划是。 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是，
2: 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0: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片。走吧。
2: 咋的？生气了？
0: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
2: 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不用送，我有俩葫芦呢。
3: 相信我，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4: 咋才回来呀？大家伙巴巴的，了一晚上刚散。
2: 今儿等散了才回来呢。
4: 这都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3: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2: 一切看公告。

0: 你们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2: 是啊！
3: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2: 是啊，走，那边看看。
4: 方向了，
3: 这个咋整啊？

0: 这咋都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骑个屁！这到王家屯了。哎，燕儿，哎，
2: 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看王公告到炳坤家转一转呀。
1: 妈，嗯，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 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

0: 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1: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0: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1: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0: 啊，听说什么了？
1: 这儿不搬迁了？
0: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1: 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0: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2: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3: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白白给霍霍光了。
4: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头片是怎么打算的？
3: 坐那也不吱声。
5: 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6: 干啥呀？啊？平常让他说话呀？
5: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6: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5: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6: 那必须的呀。
5: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7: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5: 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6: 你想怎么的啊？
5: 你想
6: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5: 不是他打我
6: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5: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6: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这儿？

0: 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1: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2: 那我跟哥说。
0: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11: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那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2: 说的对，
13: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14: 大熊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11: 什么乱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12: 喊
11: 谁再打我？
12: 你打你怎么了你啊？喊你再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15: 过去，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炳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14: 哎呀，走吧，
10: 走吧，
14: 走吧，这事儿什么？走吧，
10: 我们走。
14: 谁知道呢？
11: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0: 刁民。
11: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大家请下车。先生，您不下车吗？
1: 我不管，我下去。
0: 慢一点。
1: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请坐。
2: 这楼吧，啊，瞅瞅。
0: 你看，
2: 楼近了。
0: 注意脚下。

0: 咋样呀？时间没房，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
0: 跟哪儿比远啊？

0: 现在学校啊，好像菜市场、医院啥的。
1: 民工高商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在这。
2: 这地儿能住过来？
3: 感觉大家伙
1: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不想搬了。完了，这庄还，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哎，
3: 明坤，我喜欢，
1: 我想搬。
2: 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来，秉坤，别加点热的啊。
4: 心思了。嗯。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哼，
2: 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4: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2: 这么多天了，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4: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
2: 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5: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2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1年一个样，5、6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
1: 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丝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5: 对，
4: 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2: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5: 啥呀？
1: 哦，你哥意思是？
2: 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丝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是。
4: 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但说心里话，哥，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嗯

0: 大雄，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还用动员吗？你想想。你看
0: 他们。哎，大雄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这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去。
0: 哎呦，成啊成！
2: 哎，奶奶。
0: 哎。哎呀，这说走就走了
3: 啊！走吧，哎呦喂！
1: 走啊！
0: 慢走啊！
1: Yes.

别过去了，这个隧道是垮的，你。

0: 采访员他们家，这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好好。
2: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3: 对啊，您说说吧。
4: 对，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4: 啊。哎，能。我说两句吧。
3: 哎，好。
4: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4: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就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天天你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呢？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5: 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唱一
4: 首。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那希望就给他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呀，就赶紧过来，就这了，哎。
6: 儿子。妈老念叨你，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爸妈啊，搬新家了，
1: 你看看吧，挺好的，俺们都挺高兴的，
0: 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这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
2: 这周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也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3: 行哈。嗯，小贾、小常呀，上有政策，你下有对策。
2: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你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他借钱都得买。
3: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2: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3: 两套房
2: 啊，
3: 儿子住一套，那套得接住。

0: 咱俩咋住啊？
1: 咋了？
2: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1: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
3: 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1: 敢？
3: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1: 别喝！
4: 怎么办呀？
1: 那德宝怎么说呀？
4: 德宝？
1: 嗯。
4: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1: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4: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1: 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4: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5: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
6: 报名了吗？
5: 嗯，什么？
6: 报名要房啊？
5: 啊，
6: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
5: 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
6: 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5: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6: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5: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子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6: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
5: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吗？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交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7: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5: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7: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5: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6: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5: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6: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

0: 我的，它能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1: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0: 行。
2: 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0: 那这是啥意思呢？
2: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
0: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2: 你找街道吧。
0: 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3: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我会写字，行不行？我再按个手印。
1: 对，
0: 谢谢了，阿婶儿。
1: 这有啥谢的？
0: 谢谢。
1: 走了，阿婶儿。
0: 哎，您忙去吧啊！
1: 哎，常过来玩啊。
0: 再见。
1: 哎，慢点啊。
0: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哼，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了。
2: 还真是啊！尊敬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秉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
3: 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我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
4: 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5: 饿了，吃饭吧。
4: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去。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盖它呀？
5: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4: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哎，这按理说，这于洪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呐。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 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洪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3: 于洪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4: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洪。
3: 给于洪，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4: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
0: 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1: 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1: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0: 那我说给聪聪。
1: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哭上来，你干啥呀？我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一会儿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 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1: 我没对不住他们，
0: 贫困咋办呀？

0: 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药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
2: 好，
1: 好，好，好，行，没事，我上来再对一次。
3: 文章给你讲，写的。
1: 文章搁哪儿呢？
3: 没有呢，
0: 这边。
4: 哎呀，你怎么没说了？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既为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0: 作者是曲直啊，
3: 我就是曲直啊。
4: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0: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4: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你把自己埋没了咋整？
0: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4: 这是要跟他。

0: 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成吗？
0: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2: 于红姨想要开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她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她把这户口就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她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0: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没难是吧？
1: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这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2: 你说这干啥呀？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为啥哭啊？你说为啥呢？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咯噔，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 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0: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 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套，肯定给于红姨了。

0: 儿，这是一套房，它值钱的，我当然知道。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1: 你还耍什么嘴呢？
0: 我认真的。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1: 那谁生的孩子？
2: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
1: 嗯，
0: 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愣着干啥呀？

0: 在说啥呢？
1: 分房
0: 的话，
1: 就出这种规定了。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问是咋回事啊？啊，
1: 上出来讲，
0: 白离了吧？
1: 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也听不清楚。哎呀，娟儿，
4: 婶
1: 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5: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呀，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哎，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哎呀，
0: 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
0: 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
1: 对面是于红家吗？
0: 啊，走，去看看。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哎呀，不好意思，三个人有点习惯。
1: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我又不是客。哎，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0: 来坐，别慌，来吃块西瓜。来，啊，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行。这瓜你买的啊？啊，行，问挑，
1: 还行哈。
0: 嗯。媛儿，
2: 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2: 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啊，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哥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2: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0: 坐。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3: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4: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2: Hello，
13: こんにちは。
14: 穆老婚礼子。
15: Namaste， 三九龙子。
16: Ciao, sabai di bo.
17: Merhaba.
14: Hola.
18: Apa kabar?
12: Habari.
15: Assalamu alaikum.
14: Ayubuwan.
19: Bonjour.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想看，我知道你也想看，为咱哥。
2: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3: 那我跟哥说。
1: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哼，嗨，娟儿，你就别为难郑娟了。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 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东北姐还不如他。 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对我们挺好的，这你也承认啊？承认。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 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1: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
2: 人家秉宽了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
0: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你跟赶超没本事。
2: 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沉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2: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
3: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4: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5: 燕儿，
6: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

0: 也许帮忙了。娟儿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
1: 好东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
1: 啊！哎，
0: 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3: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承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0: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4: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3: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呀，周。
3: 可以吃饭了吧？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哎，怎么了呀？咱们，
5: 我坐这儿吧。
3: 行，哥你坐这儿啊。嫂子，你挨着哥。
5: 我坐那边了，我俩。
3: 哎，准备了，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好吧？离远点儿，请。听响啊。
5: 吓人。
3: 啥呀，没有你哥，来哥，吓人！喝酒啊？
6: 能，
3: 哎，
0: 对对对，有没有饮料？有，
3: 能喝。今天高兴，喝点，
6: 喝点，
3: 喝，
0: 给他倒点，
3: 少来点行。
6: 粉色的，
3: 色的，
6: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个。
0: 该我说是吧？对呀。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7: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啊？
0: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字片涅槃重生。
3: 好，
0: 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
1: 哎呦，别烫了，不至于，终于
0: 奠定。咱们吃点意见啊，看着就挺好。
2: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0: 好嘞。
3: 啊，那儿呢？
4: 哟，老板娘回来了。
1: 不是，你咋才下班？
3: 啊，
1: 才下班，这
3: 到这儿。
1: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给送家去。
3: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

0: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1: 嗯，
2: 不够，
3: 勤劳整点面。下天来了，上点串，整点这个炝拌菜，他马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
4: 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多好啊！
5: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和人家老板。
0: 你给我打工啊？
5: 嗯，
0: 那你可太屈才了。
5: 啥才？
0: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
5: 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这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干，地儿还大，多好啊！你跟他相提一句了，
0: 是吧？
5: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4: 你跟于红说去吧。
5: 是二等衣服。
0: 是，就这。
5: 我们这儿啊，就只卖面条，那。 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分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要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4: 炳坤。 对不起啊，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为啥呀？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5: 我拿啥？你在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
4: 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5: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呢。
4: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5: 这有啥的呢？
6: 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
5: 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的能不能退租。
6: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5: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6: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
4: 干啥呀？撒手！
5: 干啥呀？
7: 燕儿，松开！
5: 啥呢？

0: 啥呀？
1: 喝点儿。
2: 没燕儿，没于红的事儿，哭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妹，那咋啊？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3: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2: 燕儿啊，真伤心了。
3: 坤儿，
2: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3: 唠，
2: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3: 这话说的对，那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2: 坤儿。

0: 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津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1: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辉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儿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
1: 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了，
1: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活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0: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3: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1: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
3: 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芳，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 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二，4口人，老两口，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1: 平均一个人，
3: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1: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3: 对。
1: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
4: 工作呀，婚恋呐，思想觉悟啊！好
5: 的，周书记。哎呀妈！你干啥呢，德宝？
4: 啊！
5: 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哎、快点啊！水开了。
4: 啊。
6: 哥，你看看去。哎，
5: 快拿去了呢。
7: 德宝，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啊，
8: 谢谢啊，老朴。
6: 能有咱们吗？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9: 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啊！这
10: 今晚上我到咱家喝酒。
5: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凭什么呀？咱们有咱们家。
6: 媳妇，别生气。
5: 这什么事儿？找咱们找他们去，走。
11: 媳妇儿，啊，媳妇儿，哪跟哪儿呢？你跟谁？
5: 常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太不讲道理了。
11: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 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

0: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1: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啊，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0: 不讲原则的。哎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1: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0: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1: 来硬的。
0: 对，
2: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3: 说的没错，
4: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劝大家鼓掌，真的。
5: 对，
6: 让人大伙都给拉起来了。
4: 街坊四邻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7: 坚决不搬，
8: 坚决不搬，
9: 坚决不搬，
10: 坚决不搬，
11: 坚决不搬，
12: 坚决不搬。
0: 大姐，
13: 谁是你大姐啊？
0: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13: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0: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呢。
13: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4: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15: 周书记，我家明明12平。
4: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特困户呢？
16: 还是我家。
17: 书记，
16: 还
17: 是得解决
16: 问题。哎，来也得解决问题
18: 呀。春燕，小宝，
1: 大哥，
13: 秉义哥。
14: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
13: 呀，那秉坤没给我们俩说过呀？
14: 是吗？
1: 没说。
14: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儿，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19: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字片谁不知道啊？
3: 周书记是咱们光字片的光荣。
14: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字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秉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13: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14: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5: 让开点，让一下。哎，
4: 婶子。哎呦，
14: 婶儿。哎，
5: 我是他妈。
14: 哎呦，婶儿。

0: 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1: 师，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哎呀，
2: 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笑>
1: 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笑>那，你要是还是秉义，嗯，我就直说了啊。
2: 哎，
1: 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
3: 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秉义哥，周书记，你这是。
2: 做好准备了呀？怎么讲啊？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哦，是，这样。
3: 那春燕是贪心了，一视同仁。对，那长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长进部是谁吗？
4: 不知道。
3: 长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1: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长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长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
2: 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长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 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长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好。长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
3: 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5: 秉义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
2: 我们家
6: 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2: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7: 是，
8: 不答应，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9: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 那咱们咋整啊？
10: 可不就是啊！
11: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 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 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 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
1: 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好，谢谢我们的心愿。好，谢谢春燕。
0: 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 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2: 他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 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

0: 那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 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吗？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1: 你好，请填一下表格。
2: 好。
3: 咱们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
4: 分没分家？
5: 分了，分了我就10平的。哎呀，
1: 分那么大面积呢？
3: 你好，东方物流，
5: 喂，老师，需要帮你。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3: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1: 哎，奶奶，
2: 给奶奶，
1: 大孙子真乖。
2: 好了，
1: 行了，那。

0: 这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明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明慧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明慧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公明慧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

0: 吃得了。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月，谢谢你。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0: 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1: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
1: 有多少呢？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
3: 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太陶醉，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
2: 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颗又一颗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我采了。
2: 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 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园。
4: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 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

0: 爬行都是跑步，嗯，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
1: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啊、嗯，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5: 对，
4: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哼，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9: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2: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4: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

0: 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云光嫂。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
16: 一边
17: 上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盛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进行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方面就是价格，
1: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 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
1: 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会真正的
0: 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非常欢迎，
0: 来到千盛药业。
1: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 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千盛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 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

0: 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

0: 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的成本。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赛拉的车间，克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

0: 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成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0: 每一次使用，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成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里雷生，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

0: 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新生在宁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宁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宁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宁。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宁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分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

0: 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拖，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神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
9: 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欣赏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

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选手罗曼兰加斯科，他是在第三轮交出了一个负五的67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4杆独自领跑。中国球员周艳涵也是打出了67杆，总成绩是负13，紧随其后。那实际上在第三轮的绝大多数时候呢，第二轮过后的领先者同样也是来自法国的安托万·罗兹纳，一直也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他跟兰加斯科两人在来到第18洞的时候，当时还都是负14并列领先，但是在这个收官的3杆洞呢，罗兹纳开球下水吞下了一个 double， 最终是以一个负1的71杆完赛，滑落到了第3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4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暂时的马修·乔丹是冲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来看周艳涵，这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9号洞有一次老鹰的机会，这是一个5杆洞，长距离老鹰能够送到洞杯附近啊，很不错。这是一只死鸟，应该跑不了了。周艳涵目前是排在并列第4，随着这只小鸟的进账，他又来到了第2的位置。杰夫温特，这也是丹麦本土军团当中啊表现最好的一位，他在54洞过后，当时是以一个负10的总成绩排在单独第6位，也是所有的丹麦球员当中名次最高的。另外一位丹麦名将拉斯穆斯·霍伊高，他是在比赛的第6洞吞下了一个 double， 在9号洞也是出现了3推，一度是掉了下来，好在在第10和11连续2洞的小鸟又帮助他稳住了阵脚，最终是一个负9的成绩，在54洞过后是排在并列第8。当然霍伊高在第16洞啊，这个最短的一个4杆洞，一杆打到国岭前方，随后直接切进老鹰，也是点燃了全场球迷的这个激情。好，来看兰加斯科9号洞推进 birdie， 今天的成绩啊，这个成绩单你很难想象啊，昨天还是领先球员，开门真的是一个开门黑啊，连续4个 bogey， 这是今天出现了什么状况。苏拉特第二杆攻国岭，兰加斯科可是在第3轮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当时在出门的第1洞，然后又抓到了6只小鸟，但是今天这个形势对他来讲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反转。吉尔巴赫来自瑞士的球员在13洞攻国岭的这一杆496码的4杆洞，他的开球稍微偏了一点。这杆也是冲到了后方的长草，整个国岭包括球道都是一个狭长的走势。好，周艳涵来到了10号洞的 T 台，决赛轮也是从领先组出发。昨天的第3轮比赛，当时在5号洞啊，在那个5杆洞开球打出了非常惊人的514码，当然这个是凭借着地力的关系，整个球洞是一个从高往低的走势。那这场比赛也是周艳涵继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之后啊，第二次非常的接近欧巡赛的首胜，如果他能够取胜的话，将成为 DP World 巡回赛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之一，也就是刚满18岁啊。3的12洞，麦克尼利好球，漂亮，非常接近洞杯了。好，杰夫文特来到10号洞推 birdie， 有一点下坡，右至左，好的，漂亮。本土球员上一次夺冠并不久远，2023年的时候，当时拉斯穆斯·霍伊高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只不过他的那个冠军确实是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当时都打到加洞，并且是6个加洞赛才击败了纳修阿尔维拉。
也是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冠军。

0: 君。当然，丹麦高尔夫锦标赛本身是一项比较年轻的赛事，它的前身是在2014年创办的丹麦制造赛。在新冠疫情取消之后的2021年，比赛恢复，赛事更名为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直到2024年才正式更名为了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2024年的冠军也是来自法国拉克鲁瓦，赛事的卫冕冠军是马克彭奇，来自英格兰。彭奇在去年的比赛也是力克霍伊高，当时也是在决赛轮上演了一个惊天逆转啊！去年的决赛轮，当时拉斯姆斯霍伊高也是带着一杆领先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并且在比赛的前六洞之后啊，便以一头老鹰和两只小鸟将他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四杆。当时全场的丹麦球迷仿佛是已经看到了本土的冠军的诞生。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就发生在了从十号洞开始，他在四个洞内又连续的丢掉了四杆，领先优势转瞬间化为乌有，而彭奇也是抓住机会顺利完成了反超。在打到第十八洞的时候，彭奇还手握两杆优势，但是霍伊高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他在最后一洞推进了一头老鹰，两人又瞬间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是马克彭奇在最后一洞面对一个三英尺的小鸟推，非常的冷静啊，推不进得打加洞，直接以这小鸟绝杀了比赛，负十六的，这是去年的夺冠成绩，那也是马克彭奇在去年的赛季拿到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第一冠是四月份的海南精英赛。现在领先榜第一的位置啊，集中了一大波的球员。恩加斯科好球，贝尔斯托十四洞推老鹰。擦着洞杯滑了过去。罗斯纳十号洞，推短了。周艳涵目前也是在并列第一的领先集团当中啊，都是负十二的成绩。这边奥利弗林戴尔十三洞推 birdie， 好球有了。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只可惜啊，前九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好，周艳涵推进将冲出领先集团，来到负十三，好球，单独领先了。如果夺冠的话，将成为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好，周艳涵来到帕五的十一号洞，
1: 我上来，好像没进，好像没进，没
0: 稍微的偏了一点，整个球场的大多数球道都是很狭窄的造型，球场是一个内陆的林克斯风格，尼克劳斯设计啊，球场归属于乐高集团啊，就是做玩具的这个乐高集团啊。球场也比较新，2017年才开业的，也是尼克劳斯的设计团队在丹麦的第一个球场。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评为了丹麦的最佳球场。好，乔丹在十一洞的第三打

现在看到的这个后九洞，实际上在平时它是作为前九洞存在的，也是为了这个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球场把前后九洞做了一个对调，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前九的收官的九号洞给挪到了十八洞，成了一个三杆收官的收官洞，这个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比较罕见的。十八洞因为旁边是挨着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且在球场附近实际上是跟丹麦的海岸线已经算是很近了，在球场的最高点是可以看到远处的蓝海大坝的，因此这个洞因为开阔的地形导致这个风向和风力会非常的大，也给收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球场的全长是7314码。十一洞这边杰夫温特，嗯，好的，其实推得很不错，线路方向都很正确，就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那实际上这场比赛是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啊，但是丁文一第一轮一个67，第二轮73，在第三轮也是出现了一个大的状况，打出了一个加七79杆，这样的话总成绩一下子就来到了正三。第三轮他只抓到了一个小鸟，在五号洞还吞了6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排名也是急速的下滑，基本上滑到这个晋级选手当中啊垫底的一个位置了。周艳涵可以说这场比赛从头至尾都表现得很稳，第一轮69，第二轮67，第三轮还是67。这边拉斯姆斯辉高抓到今天的第三只小鸟，这个收官洞的设计也是参考了美国的 TPC 巨石草球场，非常著名的岛屿国岭。苏拉特，嗯，差一点可惜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现在还是一杆的优势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我们希望他能够坚持到最后啊。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丹麦呢，全称是丹麦王国，它是处在欧洲的北部，南边跟德国是接壤，西边濒临北海，北边呢跟挪威、瑞典是隔海相望。国土面积不大，4.3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那作为享誉世界的童话王国，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也是乐高玩具的发源地，像首都哥本哈根还拥有像小美人鱼雕像，这种世界级的景点。同时呢，丹麦也是一个四季都是

0: 适合旅行的地方。春天樱花盛开，夏天可以选择骑行，秋天的时候呢又是一种层林尽染的这种景观，而冬天呢又可以去体验北欧式的这种慢生活，包括滑雪啊什么的。那而且丹麦人是崇尚健康环保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在这个全球幸福指数排行当中，它这个国家是常年处在前列的位置。总的来说呢，它是一个既有历史沉淀又散发着浓厚的时尚气息，也是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一个理想的旅行目的地。那本周这场比赛的位置是在丹麦的菲英岛，那菲英岛呢是丹麦的第二大岛，面积大概不到3000平方公里吧，从一端开车到另一端也就一个多小时。这里是安徒生的真正的故乡，因为安徒生在1805年的时候就诞生在这个岛上的最大城市欧登塞，这个城市也是丹麦的第三大城市，而安徒生的故居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欧登塞的市区，每年也是吸引了无数的旅行者慕名而来。那同时呢，整个菲英岛也是被称作是丹麦的花园，整个岛上有123座城堡和庄园，包括一些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另外呢，菲英岛的还有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它是重现了整个18到19世纪的这个乡村的风貌。总的来说，这个岛屿上是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是呢，能够让旅行者能够感受到这种与自然相融的乐趣，也是一个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这边十二洞苏拉特在这个三杆洞，周彦涵目前还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啊，不过只有一杆，希望他能够坚持住啊。好，罗斯纳在11洞超远距离的小鸟推尝试，力量没推够，
1: 太奇怪了，还留住啊，
0: 明显啊力量差了很多，提前就掉线了。好，来看周彦涵先上后下，这个左线抓的多了一点，但就怕应该没什么问题。整个丹麦锦标赛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五大赛段当中的最后一个赛段，这个赛段一般就叫它收尾，或者叫收官赛段，收官系列赛，收尾赛段。这个赛段打完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的那九场赛事。去年的比赛也是马克彭西凭借着丹麦锦标赛的胜利啊，当然也有其他比赛的一些好的表现，最终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赛段冠军可以单独拿到1笔2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传奇后九洞的所有九场赛事的参赛资格，也是非常丰厚的一笔奖励。吉尔巴赫15洞的保帕推，还是力道小了一点啊，也是一个先上后下的一个小坡。好，回到11洞，看周彦涵回推的帕，没问题，继续维持领先负13。苏拉特12洞推 birdie。好，拉斯姆斯挥高，pass的13洞。马特乔丹，上坡的小鸟。力量小了，温特这边，

0: 嗯，可惜差一点点，擦着东北的右眼滑了过去。好，周彦涵来到帕三的十二洞。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
1: 我跳起来这么高，
2: 这么硬的果岭下不
0: 来。今天状态应该说来的还是比较快啊，出门在一号洞就抓到了小鸟，当时很快的取得了两杆的领先。但是周彦涵是今天在第三和第四洞连吞 bogey， 然后七号洞又吞了一个 bogey。好在转场前后九洞和十洞都是有小鸟进账。罗兹纳这边也是十二洞 T 台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冲的比较快了，他在打决赛轮之前还落后四杆，但是现在只落后周彦涵一杆了。嗯，林达尔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兰加斯科这轮是掉的比较厉害啊，哎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去了，这只鸟来的太及时了，前九已经吞下了五个 bogey， 这是出了什么状况？今天周彦涵果岭右后方回切还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哦，没问题，这洞至少怕是救回来了。十六洞吉尔巴赫，嗯，苏拉特十三洞攻果岭，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我们注意看这个球场的水障碍还是非常多，总共是未建球场造了七个人工湖，这样的话有九个洞是都有水障碍的设置。好，周彦涵保帕。嗯，没问题，继续负十三单独领先。德国球员肖特在第十七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成绩来到负十。杰夫恩特这边今天在前九洞在第四和第五洞是连续的抓到了两只小鸟，把自己送进了争冠的序列。但是在第六和第八洞他又吞下了 bogey， 好在转场前的九号洞抓到小鸟，转场后立马在十号洞又抓一鸟，又是回到了争冠序列当中啊。苏拉特十三洞的第三杆果岭后方回切啊，切短了。之后的保帕推，嗯，这洞要吞下 bogey。 吉尔巴赫十六洞推 birdie，温特十三洞的小鸟推，好球推进，这样的话冲到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了，现在跟周彦涵是并列。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嗯，我相信现场的丹麦球迷是最开心的啊，又很有可能出现一位本土的冠军，毕竟这是一场属于国家的锦标赛。而且温特

本身也很有意思啊，他曾经是球场的维护员，一开始并不是说以职业高尔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果兹纳是三栋公国岭。今天的手感也不太好。兰加斯科十三洞，还剩195码。还不错啊，停住。哦，还行，直接停在了国礼后方。奥利弗林戴尔，16洞也是基本上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一个非常非常短的四杆洞，设置的时候其位如果插的靠前的话，300码都不到。好，周艳涵13洞攻果岭，这杆还是偏了不少。巴巴沃森16洞，奥利弗林戴尔，birdie 有了，好球！16洞的这几天下来，平均的杆数3.5几啊，这是真的是非常容易拿下小鸟，基本上一杆就能打到果岭。哎呦，罗兹纳这是开球失误，直接下水啊！沙坑球直接打得太浅了，直接把球给打到后方的水障碍区，这样的话就跟冠军拜拜了啊！亚古斯·奥里森刚才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非常好的一杆啊！背靠背的小鸟，今天的第六只鸟。丹麦的球手进入到后两轮的这几位球员，基本上都处在非常靠前的位置。鲁兹纳第五杆也只是将将打到果岭边缘，这洞的丢的不止一杆，两杆。甚至三杆都有可能啊！好，周艳涵13洞，下坡长距离，好的，又能够救回一个 par。乔丹还剩165码到旗杆，好，兰加斯科，左线是没问题啊，稍微多抓了一点。今天的席位还是靠右靠后的位置。基本上球员们都还会选择向左打，靠右太冒险了，这个一有不慎就会掉进这个水障碍当中。好，拉斯姆斯会高15洞。有了，有了，好球，漂亮！今天的第四只小鸟，苏拉特。

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好，来看乔丹。

这儿巴赫是七洞的第三杆，剩下的几个洞啊，收官洞16、17都是比较容易得分，但是18洞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非常拥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一个收官洞。不错。这一推可惜了，擦着洞杯。好，兰加斯科14洞公国岭157码到旗杆。也是直接打过了。17洞巴伯沃森。好球，两杆上来又推老鹰的机会，也至少确保了会有一只小鸟进账。感觉巴伯沃森也是苍老了很多。现在比赛是临近尾声，目前是杰夫温特跟周彦涵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决赛轮最多的时候出现过8人共同领先的局面。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是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是成绩最好，今天单轮65杆，现在是并列第3的位置。而且单轮65杆原本是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在第一轮的时候被创造出来，但是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一天，第二天就被刷新了，变成了64杆。但是在第二轮64杆出现没多久，又出现一个63杆，又一次刷新这个球场的记录啊，相当于在24小时内球场的记录被刷新了3次。兰加斯科第3杆，还不错。

丹麦的本土球员当中，现在至少有四人是处在前十的位置啊。周彦涵这十四栋的话，这栋至少是吞一个 bogey 啊。这次推高，第二打送到旗杆边，又是一只死鸟。巴伯森的老鹰推，可惜了，差一点点，方向非常的好。好，乔丹十五栋公国岭，163码。周彦涵推 bogey， 哦，还行，推进 bogey 也不错啊，至少只掉了一杆。接下来16、17还有两个容易。

0: 温特十五洞的第二杆红果岭。嗯，也是不太理想。尤恩福克森十六洞老鹰推一杆就打到刚才这个位置，这个是真的不多见，在全部四轮下来，伦加斯科这一推居然没有推进。嗯，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啊，现在落后两杆了，今天的第六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杰夫温特处在单独领先，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依旧还处在有力的争冠的这个局势下。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临近尾声啊，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本土的杰夫温特目前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按照往年的这个成绩来看呢，负十三这已经是追平了2023年的一个夺冠记录啊，那年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便是打到负十三，当然另外的还打了六个加洞。2024年拉克鲁瓦夺冠的时候是负十四，马克彭奇去年的夺冠杆数是负十六。只是这几年的赛事啊都不在这个同一个球场，那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来自于本德维斯伯格在2021年的比赛，当时达到了五杆之多，同时他也是在这项赛事两度夺冠，除了2021年还有2019年，也是赛事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唯一一位啊。好，看十五洞这边，温特长草当中，嗯，不错。嗯，在最后的时刻丢杆是非常影响情绪。奥利弗林戴尔十八洞。好，周艳涵十五洞第二打，嗯，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从目前看来啊，在领先榜这第一页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周艳涵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正杆的选手。温特十六洞一杆打上果岭，那这洞至少也确保了一支 birdie。 好，看巴洛森，嗯，推短了。

哦，周艳涵这个沙坑球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站位，但是救得不错啊，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

惠高这边只接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迅速拔高，现在在领先榜上出现了两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啊，这下场外的球迷是最开心的了，谁赢都一样，反正奖杯都能留在丹麦。乔丹十六洞，哦，还行。好，周韵涵看能不能够把帕救下来。好的，没问题，这个救帕也很关键啊。还剩最后的三个洞啊，今天是目前是一个正一单轮正一，四个包给三只鸟。十六洞温特这边。哎呦，漂亮，这个老鹰来的太及时了，这样的话他再一次回到单独领先。目前今天是五鸟一鹰两个 bogey， 这样一下子就甩开了身后的人啊。乔丹这边小鸟很顺利推进，好，周韵涵来到十七洞了。嗯，好的，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十七洞这只鸟应该也是很稳的啊，从这个距离洞杯的距离来看。好，顺利的推进小鸟，成绩重新回到负十三，目前还是落后两杆。嗯，乔丹这一切是有点大了。苏拉特这已经是 bogey 了，这应该是开球下水了。开球下水，第三打啊，对，应该是下水了。温特这边十八洞推 birdie， 短了一点。乔丹居然没有推进哈，又掉一杆，掉回到负十二。那这样的话，杰夫温特这个冠军应该算是已经到手了哈。周韵涵在最后一洞不可能说一下追回两杆来，负十五两杆领先。嗯，那现在就看周韵涵是能拿一个单独的第二，还是并列第二。因为最后的领先组的球员兰加斯科跟罗斯纳已经不可能再追上来了。杰夫温特六十七杆，嗯，最终是杰夫温特顺利的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周韵涵在最后又吞了一个 bogey， 单轮打到了一个正一的七十三杆。兰加斯科昨天的领先者，今天只打出了一个七十五杆的糟糕成绩。这是三十八岁的温特，曾经的球场维护员，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成就了欧巡赛的冠军。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奥利森，麦克尼利十二洞的击球非常的接近洞杯。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斯姆斯惠高啊，差一点点直接打进老鹰，球就停在洞杯口。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依然还是拉斯姆斯惠高，这一次是如愿以偿的射鹰成功，是机动这个五杆洞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去。

0: 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兰加斯科啊。今天尽管整体来讲并不理想，但是还是偶有亮眼的表现，直接把球送进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
2: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运动的。
14: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去哪儿
17: 啊？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
18: 辣的
19: 你
20: 别
19: 辣
20: 了。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

0: 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看这个就是的点，那边就黑水。
0: 哦，我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啊，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就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3: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您是什么时候有合作点合作的？
4: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那你看了整个珠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4: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4: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呐、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4: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4: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0: 更好的
4: 价格，
0: 对
4: 吧？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4: 啊，还行啊。
0: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4: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0: 店长
4: 很有经验，
0: 对，
4: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0: 但
4: 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5: 有的重要客户来说，
4: 这
5: 些是一律是在接待。
4: OK，
0: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4: 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6: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0: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6: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0: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6: 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0: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的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1: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2: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1: 对对 对, 对，
2: 那对它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1: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2: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辛苦。
2: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2: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2: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2: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排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2: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的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1: 了解。
2: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2: 对，
1: 都可以，
2: 比较方便。
1: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0: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啊，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0: 对对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在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3: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0: 大。
1: 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2: okay,
1: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2: 怎么说？
1: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2: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1: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3: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经理来。
4: 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2: 呀，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5: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2: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
5: 中国
2: 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5: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2: 对，
5: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上都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的场景出发。
2: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1: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2: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1: 好 ，OK， 好，
2: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1: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2: 您是哪天到的？
1: 我昨天晚上到的。
2: 哦。
1: 对，
2: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1: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2: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1: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对，
2: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

0: 就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1: 对，
0: 可能
1: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0: 零售的背后是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1: 好的，
0: 谢谢
1: 好，谢
0: 您。
1: 谢。
0: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2: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3: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4: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5: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20年，更有30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30多年，一个人有多少30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就像是物美呀，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10几年、20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6: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

0: 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
8: 鱼
4: 的滑梯。
8: 滑去，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那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5: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哇哇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6: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7: 太热了。
6: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8: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9: 救命啊！
8: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9: 谢谢你。
8: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 嗨，大西西，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5: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0: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1: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5: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6: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9: 继续来灭火！
5: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3: 它们需要水和氧气。
10: 大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2: 他说的没错，风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4: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9: 我们被困住了。
5: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6: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9: 全力以赴。
10: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2: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1: 哇哇哇！
3: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8: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6: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2: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5: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

0: 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嗯，一般情况下，我们带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1: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2: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3: 大伙把我们困住了。
4: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5: 说的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带熊快线。
6: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7: 快快快！
8: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9: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8: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9: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0: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
9: 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1: 跑跑跑！啊，哇，下雨了！<笑>
12: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啊，下雨！
9: 哇，现在雨停了。
8: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13: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啊，
14: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8: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
15: 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16: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7: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8: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9: 好饿，
5: 有什么可吃的？
6: 是个问题。
8: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7: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8: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4: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赶得漂亮大西西。
8: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0: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8: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嗯，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靠近目标区域，准备好了吗，托托托？
17: 好了，大西西，
19: 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17: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哦哦，对不起，我们真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哦，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3: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
17: 除非是饿得不行了，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嘿嘿，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醒一醒啦，
8: 小树袋熊们。
12: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8: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13: 哦，谢谢，我太饿了。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9: 谁

0: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2: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3: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2: 很完美。不过它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4: 起吧起吧！
3: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5: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6: 啊，陷入泥潭里面！
7: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8: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7: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

0: 健康。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1: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2: 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危险。
3: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4: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2: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5: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6: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4: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2: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6: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4: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6: 好主意，队长。
7: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4: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5: 托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8: 用力拉。
5: 好的。
8: 好的。
6: 好的，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9: 这边。
2: 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5: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2: 蜜蜂。
5: 蜜蜂在哪儿？
2: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地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5: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2: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5: 你也可以吗？
2: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5: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8: 哇，蜜蜂！
5: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8: 啊，寻宝，寻宝，寻宝！
2: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5: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10: 小心一点。
5: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6: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2: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5: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6: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0: 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1: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2: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希瓦呼叫图图兔，我有了一个好主意。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
1: 蜜蜂，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来这边，别跟太紧了。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 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再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2: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笑>
1: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真是太棒了！<笑>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用蜜蜂。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
0: 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更多蜜蜂！
0: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
3: 啊！更多蜜蜂！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0: 你这鱼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嗯，你好。船桨还给我们。好，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在那边。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1: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啊，终于抓到了拉克西！你在哪儿？
2: 拉克莫莫，
1: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2: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1: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妈妈，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2: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1: 不是，妈妈，这是我的。
2: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
1: 对吧？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2: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2: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1: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2: 嗯，你闻着不像是老虎。 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1: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它。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6: 队长，我收到小敏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6: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拉克西。

0: 拉克西，你在哪里？
1: 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啊？
2: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0: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1: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2: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3: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4: 暂未发现。
3: 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嗨，妈妈，小敏，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4: 我能听到。
3: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4: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1: 巴克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漂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这里。
0: 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拉克西在那里。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交给我们吧，队长。
4: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
2: 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你可以的。拉克西，妈妈来了。稍等，这水流太强劲了。
1: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
0: 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水花飞溅，漂亮！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你
4: 救救我！
0: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
3: 现在拉尼回岸边，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哦，现在它在动了，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0: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嗯，真好吃，谢谢了。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5: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0: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6: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地成长。
5: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好了。
7: 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可我没看到他呀。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8: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9: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笑>
7: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0: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9: 伯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5: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14: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5: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6: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5: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14: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走哪够？啊，我找龚明慧。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好，龚校长。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0: 月月，周老师呢？
1: 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 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0: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
1: 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
2: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吴兆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3: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1: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2: 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
1: 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

0: 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2: 阿弥陀佛。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那一刻，山峰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始终不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 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 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1: 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
0: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 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2: 保重，
3: 保重。

0: 请让一下，还考不考虑来一趟啊？
1: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子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2: 海迪胜过国主。
3: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哎，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4: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3: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4: 嗯。
3: 再捏两下。哎呀，魏红。啊。哎，魏红。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儿去啊。嗯，挂了啊。
4: 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他不是早就退了吗？哎呀，于私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哎。
5: 说这孩子，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6: 这又挺好的了。
5: 我不是人不打算今天回来。咋的？有事儿啊？
4: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5: 啊。
4: 你觉得怎么样？
5: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4: 我跟人求婚了。
7: 咋样啊？他同意了。哎呀，这好你，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3: 啥？说。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
7: 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瓶、板筋啥都有。
4: 爸，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呢？吃饭没？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8: 啥事？我大爷出事儿了。
4: 咋的？上面来人了，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8: 啥时候事儿？
4: 今天上午，经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 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有多少呢？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确定吗？可王八犊子！
9: 你说这人心咋这样？你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看变成这样，
10: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 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

0: 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
1: 心理问题，那个个心里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2: 曹大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又说是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1: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
2: 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啊？举报信还说，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
1: 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呀！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歪，查。查呗。
2: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
1: 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啥时候事儿？好几年了，实名举报，实名举报。 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
3: 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1: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3: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着急吗？着急，你不着急。姐啊，你陪着嫂子啊，我看一下病区，我怕她不冷静，我把姐放。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进了。

0: 洗完了，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1: 咋？这不是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哎，啊，
0: 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1: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0: 那说明周秉义，他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1: 嘘嘘嘘嘘，
0: 虚啥？
1: 没走远呢。
0: 德宝啊，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儿，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啊？干啥啊？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呢。谁呀？
1: 冰棍。
2: 开门！开门！
3: 干啥吵吵？哎呀，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张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4: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3: 跟你说话了吗？
4: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3: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4: 为啥你不知道啊？
3: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4: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 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走，走，往里走。小春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教我舌根子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 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啊？

0: 冬梅姐呢？啊，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先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嘛。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呀，嗨，你说，秉义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啊。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

0: 想了，可是定不会有事。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说隔生命咱都不知道。
2: 啥时候能见着？冬
3: 梅姐，去哪儿啊？你还没回去啊？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灌商两只船，跟秉义。 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1: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没什么呀，算了，不说了，等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我哥现在生死不明。 我知道，其实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
0: 那你要问我的态度，
1: 那我绝对不信。从小到大，在我心里。 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 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2: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3: 谁？吕川儿。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
2: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儿。
3: 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

0: 吕川以前的电话。对。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随后再拨。
1: 咋？你说空号呢？你用你手机打一下。你给我电话。
0: 不能。
1: 我找来。啊，你给他打吧。
0: 通了，啊！哎，川儿，我炳坤，你给我挂的啥玩意儿呢？你挂了？
1: 这瘪犊子，这别叫唤，你这样，
0: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
1: 不，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
2: 赶紧的吧，
3: 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光字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 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字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4: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3: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 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4: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3: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
1: 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
0: 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正在调查中。那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这地儿能让咱进吗？试试呗，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5: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衣装，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6: 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7: 哎，您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北京来的吕主任。
5: 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6: 有预约吗？
5: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怎么
6: 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5: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6: 好的，您稍等。哎，行，好。
5: 连一下，
6: 差不多啊。
5: 找一下子。
6: 这不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来了，哎，行了哈。
5: 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6: 不，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5: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6: 他本人说不行啊。
5: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6: 啊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哎，是吕川不？
2: 吕川，
1: 哎，吕川。
2: 咋把窗户关上了？
3: 吕川，咋躲起来了呢？
2: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3: 个瘪犊子！啊？
2: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2: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3: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亮人，肯定没有事儿。
2: 那云甲错案你没听说过？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从政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十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云宽，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呢？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2: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
0: 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川儿，啥也不说了。
2: 我提一杯行吗？
1: 提。
2: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3: 行。
4: 认真。
2: 结束基础的工作。 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我敬大家一杯。
5: 来，来，来，友谊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
5: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7: 对。 咱不要了。

0: 你是不是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之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
0: 是得看看啊，灵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4: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呸。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
7: 嗯。
6: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8: 有多少呢？
9: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妈，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啊，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屯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0: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忘家放呗？你说你这，
1: 快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快吃吧，还是回去做个饭来。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交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秉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
0: 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1: 妈，
0: 嗯，
1: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
0: 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1: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认认真真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 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再见。

国庆，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快快去，搭把手机过去。我帮你吧。 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0: 刚哥，哦，刚哥是。你刚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1: 谢谢谢。
0: 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1: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那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0: 咋？你有事儿啊？
1: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
0: 看。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啊。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1: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0: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1: 走吧，哥宝。
0: 你杵着干啥呀？
2: 我
0: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想啥呢？没想啥。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
0: 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
1: 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0: 说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我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0: 我有啥境界？
1: 最高境界。
0: 啥？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呀，别玩，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
2: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倒背如流。
3: 吹一半就。那么怎么呢？我先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 曹远方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咋，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嗯，行，开门去吧。
3: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 来了。

0: 谢谢啊，谢谢，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放里边，放里边啊，谢谢，谢谢，
1: 来了啊，
0: 谢谢，
1: 来了啊，
0: 谢谢，谢谢，里边坐，里边坐啊，
1: 恭喜恭喜，
0: 谢谢，来里边坐啊。

0: 市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
2: 来来，我得给他放上。
1: 你头冲这边啊？
2: 这冲这边行啊。
3: 坐吧。
1: 你倒上来，
2: 倒上呗，倒满我呗。
3: 要吗？
4: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2: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1: 嗯，
2: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1: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2: 是
0: 好孩子呀。
5: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
6: 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7: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2: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7: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2: 啊，
5: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啊。
2: 哎，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下属？
1: 哎，大刚还是能干，你不然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5: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2: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1: 来来来，
8: 牛牛挺厉害的。
1: 哎，
7: 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1: 来吧，咱为了赶超。
9: 啊，不说这个。
2: 来，
9: 谢
2: 谢。
1: 来，
2: 啊，
5: 来，
7: 我干一个。
1: 来来来，坐坐坐。
7: 来，
1: 干啥呢？这不聊。

0: 孩子嘛，是吧？
1: 你看长得，
2: 看着姿势好，
0: 这孩子多好。就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
2: 哎呀，你
0: 看，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3: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呀，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4: 红姐，你得高兴。
5: 对，
4: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吉村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想回来随时。
3: 好，
1: 这样说得好，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3: 高兴，
6: 高兴，
3: 高兴，
0: 高兴，
3: 高兴，
0: 高兴。
1: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4: 来，
5: 来，来，来，
4: 来，
5: 来，来，
4: 来，
5: 来，
3: 干了啊，
0: 干了，
3: 走一个啊。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
0: 啊，行，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过去了。走，在医院，生了。哎呀，经过那个。

0: 回来了，
1: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这回彻底退了？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1: 你干嘛呢？
0: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1: 人家炳坤证券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0: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炳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
1: 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0: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1: 哎呀，你看看人家炳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儿。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0: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2: 行。写什么呢？怎么？别看。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1: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2: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1: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2: 哎，你在网恋？蔡永康，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3: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2: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1: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2: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0: 这么说，你同意见了？
1: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1: 第一次写4十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
0: 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
1: 好笑话你！
0: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呢，
1: 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 这也太巧了，
0: 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1: 实话实说吗？
0: 当然啊。
1: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你慢点儿。哎，行不行啊？啊？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跑起来。谁能想到，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
1: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0: 冬梅，嗯，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
3: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2: 你做到了，周秉义。
0: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这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3: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4: 秉业。
1: 哎呦，
4: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5: 老姚，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他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0: 哎，

0: 他不是出国了吗？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啊，
1: 那就是跟那个长江集团发展战略有关系。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好，好。
0: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嗯。你这是多少药物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2: 病了，胃癌晚期。

0: 老姚，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

0: 家里都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
1: 也想了很久。 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保重。

0: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你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我想给秉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

0: 巧容，秉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

0: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想得美。是，想想就美。
1: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0: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5: 云公子。
16: 好了，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
15: 别干
21: 了。乡里乡亲的，
22: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天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说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要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
2: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先生药业。
2: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
1: 最大的，
0: 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面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

0: 跳舞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0: 对对对，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3: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4: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3: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4: 对，
3: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4: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3: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4: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3: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4: 对，
3: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4: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3: 每一次
4: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3: 人民币400元、
4: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3: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4: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0-1，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 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3: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4: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

0: 的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六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民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民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民。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

就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

0: 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投，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刘晓明在万宁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海南发布“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热带低压今晨登陆文昌龙楼，今明两天熊岛西北半部有暴雨到大暴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0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要求，结合听取海南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关方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副省长赵峰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国资国企改革主要矛盾，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优化改革方案，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在海南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紧扣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调整国资国企结构，推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海南国有经济。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用好资金政策等要素，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强大动力，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激励约束，充分尊重基层和企业首创精神，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为敢闯敢试、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建立健全改革推进督查评估机制，深入宣传解读改革各项政策，确保国资国企改革取得实效。
1: 8月19号，省长刘晓明在万宁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万宁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一期兴隆华侨农场24队，指出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分步骤打造国际化滨海旅游城市，要改善归侨生产生活条件，将侨务渠道转化为吸引外资、拓展外贸、深化对外合作的桥梁，闯出一条具有万宁特色的开放发展新路。在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加景岛潜水基地正大兴隆咖啡文化园，刘晓明指出，要用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集聚，深化沿链增值，要坚持以体育加旅游为核心牵引，打造业态丰富、布局合理、服务优质的海洋旅游产品体系，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消费粘性，要注重一产升级、二产延伸、三产融合，拓展科普研学、工业旅游等业态，构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体系。刘晓明来到万宁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神经外科120急救指挥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他表示，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万宁市和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为大家心无旁骛地推动海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我国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

0: 运输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资规厅、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对规划内容做了介绍和解读。
1: 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聚焦强枢纽、畅通道、优网络、提效能、系统部署八项重点任务，提出未来五年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700亿元。
2: 到2030年，机场旅客保障能力7260万人次，民航通航城市达到200个，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集装箱班轮航线100条。
1: 规划还明确，海南以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为总骨架，统筹推进航空、铁路、公路、水运、低空五网融合，构建陆海空立体衔接、全域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新开工 G75 南海高速海口段、 G98 海口至博鳌改扩建等工程，谋划海口至儋州等省级高速到2030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600公里，
4: 初步实现1234出行交通圈，也就是三大经济圈1小时通勤，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全岛，3小时畅行全岛，4小时基本通达全国主要城市及东南亚城市。
5: 统筹利用农村邮政、快递、交通、商贸流通等资源，共建共享末端共同配送网络，打造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寄递物流通道。
1: 规划还明确，海南将全力做好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衔接，对纳入规划的重大交通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确保重大交通项目顺利落地。
6: 引导项目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等限制建设区域，从源头上减少规划冲突，促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8月19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中国籍货船“星辰大运号”缓缓驶离南山港码头，前往越南。这也标志着海南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后，首艘出境船舶顺利通关。
1: 接到船舶出境预报信息后，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加强与海关、海事、代理公司等单位沟通协调，详细了解船舶通关需求，第一时间制定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结合港区首次出境勤务实际，合理调配执勤警力，提前完成船舶资料核验，优化查验流程，确保出境船舶顺畅通关。
7: 作为南山港区对外开放后的首艘出境国际航行船舶，我们采取的一船一测、前置服务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勤务模式，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等待时间，保障船舶即办即走。
1: 日前，海南海事局发布2026年第一号公告，经国务院同意，2026年7月3号起，海南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标志着三亚港口岸形成多港区协同开放的新格局，口岸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本次开放的南山港区包含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岸段，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作业需求。
8: 经过这第一艘的一个出境船舶，南山港积累了一定的外贸船舶的经验，对后续南山港的一个外贸货物船舶的高效的承接还有货物的流转，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1: 长期以来，南山港区以内贸运输为主，口岸对外开放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伴随港区实现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首单出境货运业务成功落地，有力补齐三亚国际海运配套短板，构建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接东南亚、通达全球的海上物流新通道。
0: 8月20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举行，采取专题辅导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1: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宗教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

0: 治基础，要聚焦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积极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据海南省气象局发布，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上5:40前后在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目前，热带低压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夜间移入北部湾海面，此后回旋少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海南省大部分海区阵风8到9级。今明两天，海南岛北部和西部有强降水。
0: 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100到20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部分乡镇将出现40到80毫米的降雨。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加强。
2: 今天和明天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然后其他地区的话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南省的大部海区的话都有一个阵风8到9级，对通航有一定的影响。建议的话，相关部门要做好中小型水库、道路、漫水桥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滞涝、中小型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工作。
0: 持续的降雨天气给城市道路排水带来不小压力，目前海口等地全力做好城区排涝防汛工作，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3: 我们中心重点盯防的这个区域是秋海大道、海淀岛片区，还有龙华路的商圈等这个高频段的积水路洞，已经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或抢险力量全员下沉一线，对重点风险点位进行这个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同步启动我们的泵站，发现这个积水的我们就快速处置。
0: 城市排涝有序开展的同时，各地抢抓降雨时机，科学调度，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同时，有效补充水库库容。
4: 我们永庄水库全员在岗，24小时轮流值班值守，提前腾出了库容，做好了防汛的准备。本轮降雨也给水库补了不少的水，新增蓄水22.6万方，目前水库整体水位平稳。
0: 受本次南海热带低压降雨影响，气象部门预测至22号，三亚市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地区200至250毫米。为做好防范应对，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5: 这里是三亚水源池水库，现在是中午的12:30。为了应对本次强降雨过程，大家看呢，目前水库正在开闸泄洪。那现在的泄洪流量呢是控制在40立方米每秒，全力确保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水库当前的水位是41.83，库容是1000万立方米，占蓄水库容的83%。目前呢，我们已经是完成了水库防御、强降雨调度预警等相关的方案，计划预泄至蓄水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0: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水库整体蓄水量充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1: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部分进出岛列车今明两天停运。
0: 受热带低压影响，此次琼州海峡停航预计将持续至8月21号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港口提醒，停运期间车辆请勿前往港口聚集，以免耽误行程。
7: 停运期间，港口将通过大厅显示屏、广播、官方公众号等多渠道滚动发布停航信息，确保旅客及时获取最新动态。已购买船票的旅客请注意关注手机短信提醒。
0: 铁路方面，8月20号出岛列车 Z8008、Z112、K512、Z5024停运；8月21号进岛列车 Z501、K511、Z8007、Z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

0: 旅客可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1: 近期，海南北部市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晚稻田块面临积水、闷根和病害风险。对此，海南各地及时开展排涝减灾和雨后田间管理，推广一喷多促技术，并加强优良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多措并举保障晚稻稳产增产。
0: 受热带低压影响，此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在海口市琼山区福稻种植基地，晚稻正处于苗期至分蘖期，持续降雨容易造成稻田积水，抑制水稻分蘖。雨后高温高湿环境还会增加病害风险。
2: 我们种植基地在琼山区种植有1000多亩，持续降雨会造成分蘖期水稻土壤的缺氧闷根，光照不足会造成分蘖期不好，田间高湿会加重病虫害，雨后突晴会引发心理性清枯僵苗。
0: 为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基地针对不同地块条件分类采取应对措施，对低洼易涝田块及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同时加固田埂，疏导出水口，减少肥水流失。天气转好后，种植人员还将及时扶苗补苗，并结合苗情加强病虫害监测和恢复性田间管理，帮助受影响稻苗尽快恢复长势。
3: 未来几天，田间管理排涝减灾为主，水稻可以待天气转好后及时疏通沟渠，排干积水，及时扶苗补苗。蔬菜种植方面，雨后第一时间排出田间积水，开沟散伤，做好高温高湿环境下的病虫害防治。
0: 对于已经进入孕穗至抽穗期的田块，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广一喷多促技术，通过将防病治虫药剂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营养肥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防虫、促壮、促风等多重效果，帮助水稻加快雨后恢复，增强抗逆能力。
4: 我们在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这时候加上我们的这个云台素类子，同时呢补充我们的这个硅钾叶面肥，啊，这个呢，在同等管理的条件下，我们的产量呢，能够一个至少提高5%以上。
0: 除了加强关键生育期田间管理，海南还把保障晚稻生产的关口前移到优良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此前，由海南省农科院选育的早中晚兼用型常规稻新品种香稻698。在澄迈县开展试验示范和现场观摩，这个品种示范种植平均亩产突破1000斤，优质示范点位亩产可超过1500斤，为海南晚稻品种推广和稳产增产提供新的选择。
5: 香稻698，它的特点是高产、有机、抗病、高抗稻稳病啊，耐肥，早招、中招、晚招都可以种。这个品种在广东、海南都可以种。模仿过这种的农棉也可以留种。
1: 今天，省政协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升级密码、交通加文旅加生态协同赋能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20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0: 近年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主线贯通，这条988公里的滨海长廊既收获了沿线业态兴起、路演经济初显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在基础设施配套、文旅深度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仍有较大潜力。活动中，省政协根据前期开展的专题调研，围绕交通融合、文旅融合、生态融合三大板块开展网络协商，
6: 建立了常态化的生态监管机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定期的监测生态敏感区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和处置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的生态破坏问题，对违法行为我们及时进行查处。
7: 无论是充电桩还是停车场还是公共厕所，特别是在那些网红点打卡点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这样的话让游客有很好的体验。我相信随着我们全岛旅游公路建设的配套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会逐步解决。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的完善跟优化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让每一位游客都真正的体验到路景相融，也把交通加文旅加生态这篇大文章继续的做好。
0: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

0: 6.79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开展的相关问卷调查吸引15.3万人次积极参与。
1: 第二期自贸港人才风采录记者行活动今天收官，中央驻琼及省内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全省9个市县的产业一线、乡村基层、科创平台等，挖掘各行各业人才扎根自贸港、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海南全域聚才、产业兴才、实干成才的良好人才生态。
0: 在此次活动中，媒体记者深入了解海南各地外籍科研专家、乡土创业带头人、基层医务工作者等不同类型人才。他们当中有跨越山海来到海南干事创业的外来人员，也有在本土成长起来扎根家乡建设的本地能人。他们在各自领域施展才干，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2: 留在海南的话，一是海南的一个发展是比较有前景，第二的话就是我博士的课题就是做城乡这块，希望就是服务的本地的产业，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比如说我们的新品种，我们的研发的新产品，在企业中能够落地进行推广，加快产业的一个科研和那个技术的攻关。
3: 我们要得到群众的认可，哪怕是群众一句实实在在的感谢，一直支撑我们愿意扎根基层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想方设法的服务好辖区的群众，守护一方群众的健康。
4: 把海南大学这些人才资源全部会笼络聚集到广济通，我们也培养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这种技术或者管理人才，来促进我们广济通的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0: 几天的实地走访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受触动，收获满满。他们表示将采用全媒体传播手段记录海南基层人才的坚守与奋斗，展示海南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显著成效，激励更多人才来到海南自贸港干事创业。
5: 通过本次人才风采录的全程走访呢，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海南聚才、育才、留才的浓厚氛围，各行各业的人才去扎根一线，实干奋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最鲜活、最坚实的人才底气。
6: 很多单位啊，为人才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些人才他们有非常多的故事，很感人。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全媒体渠道，把这些感人的故事传播到全中国，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1: 8月18号，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江西闭幕。来自海口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的12名学子代表海南出征，斩获2金6银4铜。一名选手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创造了海南在这项竞赛上的历史最佳成绩。此外，海南学子首次入选生物学科类竞赛国家集训队，实现了零突破。
0: 8月18号晚结束比赛的海南代表队乘机从江西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受到学校师生们的热情迎接。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的58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海南12名参赛学生全部摘得奖牌，其中海口中学学生段和图以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
7: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教练的指导，然后校长给我们很大的助力，包括还有同学之间的这个协作，还有互相团结，所以最后支持我一直走到现在。继续把理论搞好，把实验做得更熟练，然后拓宽知识面，多了解一下最新发展，争取冲进国家队，为祖国争光。
8: 海南生物竞赛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突破，第一次有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后续呢，争取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为国家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贡献更大的力量。
0: 此次参赛的12名学子全部获奖，不仅展现了椰城青少年的卓越风采，也是海南教育改革创新成果的体现。近年来，海南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科学态度，努力挖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储备具有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未来人才。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近日，面向广东政务系统提供 AI 智能办公能力。

0: 里的 OneChain WorkBuddy 正式发布，将腾讯 AI 办公智能体 WorkBuddy 这一通用 AI 能力与政务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广东省内多个部门已启动场景对接与试点探索。
1: 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
0: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食堂供应并抑制创纪录的国内价格。具体措施包括有限度免税进口、收紧批发贸易商库存持有上限以及调整糖厂国内销售月度配额等。印度糖价自8月初以来已上涨近20%，触及每100公斤56美元的历史高位。
1: 据德新社近日报道，2025年，德国共有超过180,000家企业停止经营，同比增加近10%，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德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关闭数量均有所增加。经济不确定性、高成本和熟练劳动力短缺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2026年五指山雨林之巅自行车爬坡挑战赛近日在五指山市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圆满完赛。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100余名运动员展开角逐。赛事设置精英组、大师组、女子组3个组别，以五指山市南胜镇为起点，经过25公里五指山热带雨林的穿行，最终在水满乡完赛，为国内外骑行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
4: 这种爬坡啊，起伏就居多的，就是而且路也非常好，雨林啊，风景都很漂亮。这个路我有骑过大概3-4次，所以我觉得今天拿冠军也挺有信心的。4面8方的车友聚在一块儿，可以一起骑车，一起聊天，一起交友，就很好。
5: I'm here。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专程参加这次比赛。我很喜欢骑车这项运动，来之前特意研究过这个赛道地形，这里有蜿蜒的盘山路，还有雨林风光，这些都很吸引我。
3: 近日，澄迈县举行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12支优秀宣讲队伍紧扣自贸港主题，结合岗位与生活实际，以多元创新形式宣讲各类热点工作与暖心故事。本次赛事历时2个月，以赛促学，以赛促讲，让党的创新理论接地气，入民心。
6: 2026年爱在海南来万宁领证七夕新中式集体婚礼19号在神州半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9对新人在山海见证下喜结连理，以实际行动践行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近年来，万宁依托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冲浪圣地等多张城市名片，持续升级婚恋服务，吸引全国各地新人慕名前来领证打卡。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

0: 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鬼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2: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3: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4: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5: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5: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5: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4: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啊？
5: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6: 娘，
4: 喊你。
0: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行，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0: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1: 不可能，
0: 不信，
1: 我要赢，
0: 让你赢啊，
1: 来。
0: 剪刀石头布，赢喽！耍赖你！
1: 不玩了，玩拍手，
0: 再来！
1: 玩拍手，
0: 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1: 我就玩拍手。
0: 那拍吧，拍吧。
1: 哎，咋的了？
0: 还没准备好呢。
1: 咋了？
0: 咦，
1: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0: 你是主动，先得有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1: 开始呢。
0: 该我了。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1: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0: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1: 我不玩。
0: 那我罚你。
1: 罚什么？
0: 你趴下。
1: 干嘛呀？
2: 趴下让我当马骑。
0: 哎，哪儿女的骑丈夫的？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1: 不，
0: 你啪啪，一、二、三，你啪啪！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别人说我不像女的。
1: 你也说我不像女的，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装装装装装装！
3: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吧，
1: 接着装，
0: 看看吧，
1: 接着装。
3: 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哦，什么事儿啊？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哦，
1: 行行行，
3: 哎哎哎，
0: 不，你
3: 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啊！哎呀，快！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0: 是，
3: 你刚来。 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0: 哎，不不不不，
3: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0: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0: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
0: 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沈娘、姑姑们请安吧。是。大娘好。
4: 好。
0: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5: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0: 是。
4: 娘请。大娘，
0: 走。
4: 请。哎，走。哎，嗯，宗宝，你给我停一下。 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才
5: 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她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5: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
5: 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6: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6: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0: 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给我扇你！哎呀，呀，吃饭了，
1: 怎么才来呀？半妹，快坐下。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 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哈哈，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1: 那就吃饭。
3: 哎，吃饭，
4: 吃饭，
1: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5: 多吃点。
1: 嗯，来吃这个。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哦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 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5: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3: 哎呀！
2: 小姐，小姐，你看，
1: 天，你
4: 看，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拿走，拿走。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0: 碗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0: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1: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0: 我呢？
2: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

0: 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1: 行，行，

0: 我要挨奶奶坐。嗯，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嗯，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1: 给我换一套餐具。
0: 哦，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 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2: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
0: 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啊，
2: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2: 有的人。
3: 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4: 公主，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沈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2: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0: 啊，
2: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
0: 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啊，
2: 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5: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2: 不行，
0: 她会，她会。
2: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沈娘们助兴如何？
3: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
2: 真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3: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5: 对呀，
3: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0: 嗯，好。
2: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
0: 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5: 行，你先说吧。
2: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3: 切，我不行。
2: 那咱们。 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媚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烛红头盖是新人。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

0: 蹭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嗯，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5: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2: 是。
4: 娘，
5: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4: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5: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啊，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1: 别理他们，
4: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5: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伯府。不是木客栈。
1: 桂英，桂英。
4: 哎，哦，
1: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4: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1: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4: 啊，不，
1: 哎呀，
0: 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

0: 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1: 魏婴的意思是奶奶和他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伯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0: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0: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